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那么多的鲜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哦，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怎么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斩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Ah!

啊！

0: 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10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 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1: 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0: 好，迎接。

0: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啊！
1: 呸！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0: 哦。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杨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1: 啊啊！休、哎、当啰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在哪儿啊？
2: 这
3: 快看，
2: 妖猴，
1: 还真是吗？哎，妖猴！
2: 哎，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拿下来。放下。
1: 是。帮他看看。
4: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5: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爷爷，快快进来。
4: 是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5: 这是前禀告病的良药，
4: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5: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6: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0: 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1: 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特别的开心啊。
0: 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

0: 香肥肠，让平常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我们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五香肥肠，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3: 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五香肥肠就是您好的选择。
3: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肥肠都是我们炖出来的，不油腻，吃起来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3: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但是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3: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3: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再让他们送肯定不合适。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支持，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

0: 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0: 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特别的开心啊。
1: 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五香肥肠。

0: 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0: 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3: 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特别的开心啊。
2: 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3: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

0: 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畜生，休得无礼！

0: 还有说吗？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岳父，
1: 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哼，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 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能看苏荣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哼，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想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0: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1: 是。
0: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1: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0: 小心一点！哎呦，哎呦，哎呀！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哎，
1: 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豹弟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0: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2: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0: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稀世宝物，我看呢，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1: 小兰，你去请大夫。
3: 是二小姐。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0: 那大夫怎么说呀？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又摔裂得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哎呦，哎，
1: 你不是个武将吗？
0: 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哎，
1: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
0: 小兰，
1: 你先下去。
0: 是。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不不不不不不，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
1: 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们。
3: 哎，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快躺下吧，慢着点啊。
2: 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不用了，依据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3: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2: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
3: 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2: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哎呀，
3: 你别生气啊！
2: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3: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2: 现在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

0: 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1: 哎呀，你别着急呀、啊！
0: 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1: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0: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贵哥好功夫，好武功啊！
1: 是啊，二哥你好厉害，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好啊。
0: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叫你们的。啊，
2: 谢谢二哥。喂，教你投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0: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2: 领教，领教。哎。
1: 这打拳是不是算是动动手还差不多？哎呀！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
0: 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
0: 太好了，哥，我也要一起学。哎，你走开！不要推我！哎呦！哎呀，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3: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没有欺负我了，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嘿，我二哥文武双全，哟，以小青这种条件，哼，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 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嗯，哎，大哥，这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1: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嘿，你没本事。

0: 怎么样？
1: 啊，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0: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到了？
1: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0: 好啊。

0: 嘿，是不是啊？一点劲道都没有。以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哈，
1: 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跟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吧？啊？
1: 这还差不多。
0: 大哥，
1: 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
1: 娶什么？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当如天啊。
2: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什么？喂。哼。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 爹是希望我娶小琪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她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她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

0: 我对宝川却是真的感情。我确实是爱上了宝川。
1: 平贵啊！
0: 大哥，
1: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0: 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1: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1: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儿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好，
1: 走走走，
2: 走吧。
0: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川，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啊，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2: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哎，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2: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2: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2: 小姐，你呀、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2: 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2: 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0: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是是。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
1: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爹。 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哎呀，
0: 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
1: 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0: 您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
1: 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我，你，迎
0: 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1: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哎呀。 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2: 这靖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3: 哟，大姑爷，您可要当心啊！没事没事。哦，哎，
4: 小姐，你看大姑爷在那儿。
3: 大姐夫。哦，
5: 大姑爷。
3: 三姨妹，靖川去书房了。
4: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3: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4: 大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3: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爹。
1: 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3: 是啊，
1: 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
3: 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
1: 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
3: 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1: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允好福气呀？更何况。
3: 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1: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
1: 爹真是后悔啊，这宝钏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

0: 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1: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幅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0: 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了。
2: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1: 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
2: 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1: 银川，不许乱说话。
0: 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
1: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降服呢？
3: 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
4: 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1: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3: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1: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7: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8: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

心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

0: 鞋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0: 是的，
1: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0: 没错。
1: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青花酒呢，都是纯粮酿造的，没有香精的添加剂，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1: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平时不管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

0: 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4: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齐良呢，明着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1: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0: 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
1: 爹，娘，
0: 岳父，岳母。
1: 嗯。
0: 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1: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 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2: 相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是吗？可我听迎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爹，你也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老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川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川，宝川就得以身相许吗？
0: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嗯，
2: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

0: 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1: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1: 宝川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川，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0: 爹，宝川如今要彩楼招亲，宝川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1: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2: 玉父他都知道了吗？
0: 爹，女儿无话可说。
1: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0: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1: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0: 真的，娘。
3: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川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0: 是，女儿知道。
1: 宝川，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0: 爹娘，女儿告退。
3: 嗯。
1: 哼，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
0: 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2: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
3: 嗯。
2: 你们也都下去吧。
0: 小菊，你也下去吧。
4: 是。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
1: 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
0: 那你觉得呢？
1: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
0: 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1: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0: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应该成全三姨妹。
1: 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0: 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1: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0: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只有一个人。

二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嗯，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嗯。威尔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儿，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威尔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
1: 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一定要娶到她。
0: 小杰，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
1: 你哥？你见过你大哥？
0: 没有啊，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
1: 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啊，其实我没事儿，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去休息吧。
0: 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1: 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0: 威尔哥。
1: 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不会的。哎，快快快，你先躺下，先躺下。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
0: 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我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婿做的事情，小婿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1: 嗯，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

0: 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1: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2: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好。
1: 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3: 岳父大人放心，小婿一定办到。
1: 爹，
3: 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
3: 怎么可以无缘无故的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1: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哼！岳父大人，您川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婿去办就是。
2: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
1: 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
0: 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他，
3: 爹。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哼。林川，
1: 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这
3: 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0: 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魏虎，
4: 在。
0: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4: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婿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宜，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
3: 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婿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1: 小婿遵命。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
2: 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爹会留意的。
0: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不是的，小姐，我……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呀，那怎么办呢？
1: 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0: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1: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0: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1: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
0: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
1: 真的？嗯。
2: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1: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0: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1: 大姐，你说。
0: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2: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1: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0: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
1: 谢谢大姐。

0: 魏二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小七，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莽川，雪琪倒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
1: 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
0: 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
1: 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
0: 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大年关了。我想念我爹和我娘。
1: 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威尔哥，没事。
0: 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不知道。
0: 奇怪了，按理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
1: 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
0: 你的意思是？威尔哥，
1: 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0: 这一过完年。
1: 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你在担心什么？啊，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啊！哎！
0: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
1: 威尔哥真体贴，要不是我心中爱着大哥。 我想，我可能会。
2: 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二月二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哎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心，小心。
3: 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4: 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3: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
4: 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5: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啊，
4: 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5: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
4: 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嗯，
5: 要补呢也是他补，你也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哎。
4: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5: 哎呀，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也是浪费。哼，哼，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是在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哦，
3: 哎，行了行了行了。 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
6: 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清仓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0。

0: 9元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3: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2: 哦，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3: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2: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3: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2: 是，
3: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2: 是
3: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2: 没错，
3: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2: 价格太给力了。
3: 还没完，
2: 还没完，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2双，
2: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安全的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
6: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呗，
2: 一人一双，
7: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分辨，
8: 是
7: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8: 对对对，
7: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防冻防滑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鞋。
10: 对
9: 对，就是暖和，又好看又显年轻。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11: 这天冷啊，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1: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2双3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要防冻防滑三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一双呢只要69块钱，2双只要9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真能够保证它的品质吗？
3: 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2: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买上几双，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 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清仓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2: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1: 哦，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2: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了更好的保暖效果。
1: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2: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1: 是，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了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1: 是
2: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1: 没错，
2: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1: 这价格太给力了。
2: 还没完
1: 还没完，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两双，
1: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更安全的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
6: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买
1: 一人一双，
7: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轻便，
8: 是
7: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8: 对对对，
7: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9: 防冻防滑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10: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
9: 裙子，对
10: 对，就是暖和、
9: 又好看又显年轻。
10: 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11: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3: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3: 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3: 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2: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1: 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2: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了更好的保暖效果。
1: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2: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1: 是，
2: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了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三防保暖健

0: 不削，削面采用的是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1: 是
0: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1: 没错，
0: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1: 这价格太给力了。
0: 咱们还没完，
1: 还没完。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两双，
1: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安全的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
4: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呗，
1: 一人一双，
5: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分辨，
4: 是
5: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4: 对对对，
5: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6: 防冻防滑，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7: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6: 对对，
7: 他就是暖和，
6: 又好看又显年轻。
7: 没错，我们舞蹈队呀，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8: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9: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防冻、防滑、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10: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9: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哇，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两双三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又防冻防滑，三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一双呢只要69块钱，两双只要9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真能够保证它的品质吗？
0: 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买上几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10: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9: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1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0: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1: 哦，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0: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了更好的保暖效果。
1: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0: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1: 是，
0: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了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

0: 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1: 是
0: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1: 没错，
0: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1: 这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还没完，
1: 还没完，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2双，
1: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更安全的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
4: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2双呗，
1: 一人一双，
5: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轻便，
4: 是
5: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4: 对对对，
5: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6: 防冻防滑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7: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6: 对
7: 对
6: 对，
7: 它就是暖和、
6: 又好看又显年轻。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8: 这天冷啊，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9: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10: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
9: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1: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0: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1: 是，
0: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1: 是
0: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1: 没错，
0: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1: 这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还没完，
1: 还没完，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2双，
1: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更安全的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
4: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2双呗，
6: 一人一双，
5: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轻便，
4: 是
5: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4: 对对对，
5: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6: 防冻防滑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7: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6: 对对对，
7: 它就是暖和、
6: 又好看又显年轻。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8: 这天冷啊，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9: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10: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
9: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1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

0: 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未来。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心，小心。哎，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1: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0: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1: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2: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1: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

0: 链接。嗯，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1: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0: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补你也是浪费。哼，
1: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深深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1: 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0: 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1: 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0: 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3: 爹，娘。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她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 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的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0: 爹，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知道吗？大哥是来告诉你，他要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娘。
1: 爹，马上就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
0: 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2: 行行好吧。
1: 行行好，给点吃的。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
1: 戴战，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我也是跟你也讲不清楚。
3: 行行好，给点钱吧。
1: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3: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1: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哎，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
3: 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理。
1: 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啊！你怎么回事啊你？
3: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1: 那也不能。
3: 算了，也是我不好，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4: 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
1: 哎呀，戴战，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
4: 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 去逛逛吧。
1: 对呀，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

正。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哼！
1: 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河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你敢动，我就要了你的命。
1: 许平贵，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回来肯定是另有目的。
1: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0: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文豹，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1: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1: 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她到哪儿找你？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1: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好个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0: 什么？真有此事？
2: 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0: 真没想到，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2: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3: 是，
0: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2: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0: 说，
2: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

0: 陛下如何呀？哎，这主意不错，可惜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1: 是，
0: 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
2: 王丞相，啊，在想什么？啊，启禀皇上，
0: 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宗烈马。嗯嗯，
3: 说的是，对呀，
4: 对呀。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5: 哇，真的不少啊！这是我的，哎，还有银子呢，哎，还有银子，哎，这小子，我也要了不少，
4: 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
5: 怎么好运气怎么这么好啊？哎，你看，
6: 我也有收获，
5: 这是个，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
4: 结果今天他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哎呀！哎呀，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哎，你看，我们又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天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7: 是，
4: 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8: 张伟，我先告诉你哦，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太多。
4: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哎。 那咱们回寒窑，好吧？
9: 哎，好，走走走，
4: 走了，
9: 走了。

0: 曾经在这儿疗过伤。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
1: 不是。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0: 也不是，
1: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是你们的，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嗯，
1: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0: 从我们进来，这儿就没有别人了。嗯，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1: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2: 哎，金爷！
3: 金爷！
4: 哎，金爷，今天当班啊？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哎呀，去吧，去吧。啊，
0: 谢谢，谢谢。
2: 哎，老大，又有新的黄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3: 嗯，这谁写
0: 的？哎，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2: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4: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2: 好，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0: 嗯，那你还看个屁呀、走了。
5: 走啦，走、
6: 就是、哎、走啦。
1: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5: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1: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5: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
1: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合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如此，我就先告辞了。
1: 送苏大将军。
0: 不必了。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嗯，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1: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1: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司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1: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2: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1: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1: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
1: 说，你
0: 捅我了，
1: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

0: 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算了，随他去吧。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1: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你请罪？嗯。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代战他自己该负的责任。凌霄，你听我说，代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
1: 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真的，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
0: 死里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地处理和你的那件事。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
1: 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代战的婚事。
0: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代战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 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 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是的，您没有听错。
6: 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

0: 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

0: 们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

0: 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个烟口，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要你管！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你说，是，或者不是？
1: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当然不行。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2: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我管你同意不同意，
0: 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
2: 好，那你就拦我试试。
0: 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1: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1: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你请罪？嗯。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戴湛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戴湛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
1: 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真的，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
0: 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的处理和你的那件事。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
1: 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湛的婚事。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0: 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湛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
1: 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0: 多谢。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好吧，那戴湛就麻烦你照顾了。嗯。戴湛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1: 我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这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2: 刚才过分了，谁让他拦我的？他要是想拦你的话。

0: 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1: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0: 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
1: 丽娜，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
0: 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
1: 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
0: 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0: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1: 明年？
0: 嗯。
1: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呢是中元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
1: 你个死丽娜，你气我！
0: 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十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1: 好，我答应你。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0: 好啦，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啊？
1: 好吧，走吧。

0: 哥。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2: 凌霄，戴湛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戴湛，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2: 哎呀，凌霄，戴湛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
2: 哎呀，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
0: 薛平贵。

哎呀！

0: 这衣服是，
1: 嗯，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收下吧，
3: 收下，收下吧，
0: 收下吧，二哥。
4: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3: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5: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4: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贫贵莫齿难忘。
2: 哎呀，那么客气，就说这个了。
1: 重点是啊，你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你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6: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
7: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凌霄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凌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6: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7: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凌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6: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7: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6: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7: 那恕不远送。
6: 再会。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
2: 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

0: 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1: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0: 一路小心，表哥。

0: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1: 没有，没见过。
2: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3: 给点钱吧，给点，
2: 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啊，哎，给两个子儿啊，
2: 给点赏钱吧。
4: 哎，戴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4: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漂亮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4: 哎，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台上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4: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哎，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4: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5: 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相爷请起。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7: 皇恩浩荡，赏赐着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6: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7: 多谢公公美言呐。
6: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7: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8: 是相爷，走。
7: 苏龙，啊，韦狐，
9: 在。
7: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9: 岳父放心，萧旭一定照办。嗯，萧旭一定尽力。

0: 哥。
1: 啊？
0: 等等我。
1: 怎么了？
0: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1: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0: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
1: 啊，
0: 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1: 啊，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宫，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0: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1: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0: 好啊，好啊。
2: 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0: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3: 哇！
4: 看到没有？
5: 好、
4: 啊，哎呀，我们家平贵呀、啊，就一个字，帅！怎么样，大哥帅不帅？
6: 帅！
7: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了！
4: 你行了吧你啊？
8: 谢谢，谢谢各位。
9: 没事，
10: 二哥，你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啊，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4: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9: 嗯，是啊是啊是啊，
11: 就是
9: 啊！
11: 哎，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4: 没规矩，没礼貌。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得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1: 不是、啊、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4: 那说。
11: 哦对，说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
4: 啊
9: 啊啊！
4: 怎么会这样？
10: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
4: 嗯，有这个可能。
10: 那怎么办啊？
4: 我想想，我想想怎么办？我想想。
9: 就是啊，这怎么办？
12: 这事儿忙啊！
7: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10: 哎，葛青，你有什么好办法？
7: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10: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12: 就是
9: 啊，是啊，
7: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4: 我想到了，
12: 哎，老大，老大说，
10: 说说说呀！
12: 老大，
10: 笑什么？说呀，
12: 说呀！老大，你说呀，
4: 说呀！今天是2月2日，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11: 对对对，
12: 好啊！
10: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4: 要不你来当老大？
10: 老大就是老大，
4: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8: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4: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10: 对对对，
9: 是啊。
10: 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11: 对，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9: 是啊，就是。
8: 谢谢，谢谢各位。
4: 这个话说的，哎，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

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不要。

0: 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给你好好表现啊！
3: 哎呀，不真
2: 是难得的机会，
1: 可以啊，谢谢吧。下一个。
4: 魏将军，
5: 程副将，怎么样？
4: 这采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嗯，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5: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4: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5: 去忙吧。
4: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5: 门关将军，
1: 走吧。魏将军，
5: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1: 是。
5: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1: 是。哎，下一个。
3: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6: 我也想抓到他呀！
7: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5: 哼！哟，大姐夫，
8: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5: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8: 啊，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5: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8: 去吧。啊。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9: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0: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11: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12: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9: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3: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

0: 布鞋。
1: 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0: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3: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4: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5: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温

0: 粉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硌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捂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

0: 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后气看得见，
2: 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得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3: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4: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5: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仰脚尽孝心，送老伴儿仰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2: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

0: 道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礼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以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以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7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由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你来看新闻。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那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的前方记者邦浩。邦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我现在是在国台办发布会的现场。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这是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对此呢，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那对此发言人予以了回应。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诏狱。

0: 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那如今呢却看得到吃不到。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
0: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经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镜像，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2: 好的，谢谢邦浩。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0月13号，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雄东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3: 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为期两天，吸引了两岸高校研究机构近百名嘉宾与会，两岸专家学者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相关议题深入开展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原所长周志怀发表以国家统一进程的新跨越为题的主旨演讲。他指出，目前两制台湾方案讨论的大门已经打开，随着形势发展，相关讨论会在台湾社会进一步深入，将对推进国家统一产生正向作用。
4: 我觉得恐怕会从台湾的学界扩大到社会各界，从读不了不能读是吧，到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我认为国家统一进程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跨越。
3: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郑健就两岸融合与民族文化认同的话题发表演讲。他强调，中华文化不可抹灭，但也不能忽视岛内长期所谓去中华教育的影响力。针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歪理邪说，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5: 一方面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作为啊，起码可以这个让年轻人早一点苏醒过来，唤醒过来，少走弯路，让我们今后能够更好更快地走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3: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盛九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仅从这两年来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的内容来看，台独势力活动的空间明显越来越小。
6: 你所以你注意看，

0: 我觉得这两年给我最大感觉就是用词越来越华丽，词藻越来越丰富，但内涵没有什么变化，对吧？就说明就其实他们心里也认识到台独路其实走不下去了，怎么办？只能用通过这种方式来掩饰自己，为自己的政治谋取更多的利益而已。
1: 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由闽南师范大学和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联合主办，闽南师范大学因台而设，致力于服务国家统一事业。今年该校闽南历史文化研究入选国家级绝学学科扶持计划。
2: 我校已形成境内外唯一的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本硕博一体人才培养体系，立足两岸融合发展急需，努力把闽南师范大学建成闽南文化与两岸融合研究重镇和世界闽南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闽南师大的智慧和力量。
3: 12号，82岁的台军退役将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
4: 据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安全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号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
5: 高将军现在呢，虽然说是交保，等候这个最高法院的审判，但是最高法院呢一直也拖着，也不敢审，不敢判。
4: 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
6: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要号召两岸的所有中国人，对大家奋起，来促成这个和平统一，我们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一定的。
7: 其实你也是在保护台湾，
6: 对，
7: 因为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台湾会沦为西方呢，被玩弄了一个坟场，玩弄了一个炮灰，所以他就说，反正一阵，虽千万人吾往也，我做的对，你黑牢我也不怕，我也不会在你黑牢面前一个屈服。
4: 国台办发言人此前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向美采购66架 F-16V 战机，日前交机2架，不过却传出台军资深成熟飞行员流失严重，恐面临有战机却没人来飞的窘境。台防务部门正规划让飞行员延役至58岁，此举遭到外界的质疑。
4: 根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将台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呈报台行政机构，让成熟飞官依照个人意愿保留原本阶级，延役至58岁，不再受限于中校服役满26年及上校服役满30年的法定上限。
8: 是我们让他这个专案来增编这个员额，我们增编这个72元的员额，那这样的话他就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的限制，那甚至如果他在上校的话也不受服役30年的限制的话，他只要能够飞，当然他还是要通过飞行的这个体检的，他要能够承受这些高强度的这个飞行的训练，那这样子一个前提之下，他这样就持续可以服役到他的最长年限，那最长年限的话就会到58。
4: 台媒形容此做法如电影《壮志凌云独行侠》的场面，被台媒戏称为阿汤哥方案，也就是即使入伍服役已超过30年，主角仍亲自驾驶战机执行警戒及作战等勤务。对此有岛内网友质疑，人家阿汤哥58岁是在拍电影，你是要爷爷级飞行员拿命去吃高过再立，这能一样吗？飞官退伍转民航是因为薪水高，作息相对正常，结果顾立雄的解决方案居然是叫人

人家再多干几年，要不要请顾立雄自己先上去体验一下 9G 拉满的感觉？网友表示，58岁能承受几个 G？ 大家都在撑而已，将来可能要找佣兵了。针对台防务部门推出规划，想留住台军资深飞行员，岛内舆论早就指出，薪资待遇只是其中一方面，社会对军人的尊重、家庭与工作关系失

0: 于破坏两岸关系，导致台海情势紧张，台军飞行员不愿冒风险替台独卖命。如果民进党当局持续仇视大陆，挑唆两岸对立，推出再多的留台规划，恐怕也难逃有飞机但没人飞的窘境。
1: 近年来，台军士兵离营逃逸、擅自离港的事件频发，台军志愿役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的人数更是居高不下。台媒称，七年暴增了20倍，越来越多的岛内年轻人不惜赔偿巨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现在台防务部门又计划让飞行员服役年龄拉长至58岁，更直白暴露了台空军飞行员严重流失的棘手困境。面对岛内缺少各种兵员，民进党当局的对策是强行延役，但这根本解决不了岛内军心涣散、大家不想打仗的深层难题。据台媒报道，自2019年至2024年，岛内军事机关移送侦办的逃兵案共48起。台退役将领吴思怀直言，军人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民进党当局大肆炒作大陆威胁，连续举行多种备战演习，军队日常演训压力倍增，让台军官兵萌生了惧意。一个没有方向、意志涣散的军队，自然对台湾年轻一代没有吸引力。当民进党当局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岛内青年的安全感也被粉碎。岛内舆论指出，只要台当局台独分裂路线不改，台海持续紧张的局面不变，再多修修补补的人力政策也难以扭转台军兵员不断出走的大势。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

0: 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风波发生数月，岛内市场大豆色拉油供应仍然吃紧。
7: 金黄色的鸡排炸至酥脆，是不少台湾民众熟悉的街头美食，但如今岛内餐饮业者却面临缺油困境。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风波发生后，大豆沙拉油供应持续吃紧。九月开学后，油品又优先供应团膳业者制作营养午餐，让市场供需更加紧张，价格也随之上涨。
8: 很痛，整体整个月下来的话，应该会差个好几万吧。就耐炸油的部分，因为我们一天大概要换，至少要倒掉2桶。
7: 这家自助餐业者表示，前2个月就听说油品可能缺货，因此提前订购了100桶。不过店内每个月就要用掉约40桶炸油和5桶沙拉油，现在库存恐怕到11月底就会用完。炸鸡摊贩也表示很难买到。
9: 找北之家的油就很困难，因为有些可能是连卖你都不卖，像我台北那边找不到，桃园找不到，我就一直要全台去找。
10: 餐饮业者说买不到大豆沙拉油，我们追到上一层的五谷杂粮行，业者告诉我们这边原本都可以堆满了货品，大概可以有700到800桶，但如今呢只剩下角落的几桶，而且今天就要出货。
7: 五谷杂粮行表示，大豆沙拉油缺货的情况已经持续超过3个月。以美食家沙拉油为例，7月每桶售价约700元新台币，如今已经涨到1050元新台币，不到4个月涨幅约50%。正常情况下，每个月最多可以进货150桶，每桶18公升的桶装油，如今却缩水至每月50桶，进货量减少约60%。
11: 有时候是老板自己去硬去到那边硬跟他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个10桶、20桶，要不然真的没有货可以去给客户。
7: 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风波造成的供应缺口仍未完全补上，下游餐饮业者和五谷杂粮行苦不堪言，有业者甚至因无货可买而面临经营压力。若缺货情况持续，进货成本持续攀升，最终恐怕仍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6: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

0: 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4: 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姆伊称，伊朗随时准备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美国军舰。阿兹姆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控制。美方还表示，美国军队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

0: 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西部和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当天晚些时候，沙特主导联军称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

0: 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61766，4006861766，
0: 快打电话吧。
2: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
10: 能退货，你们做儿。

0: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黄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伯还得多劝，黄伯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
0: 黄伯，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伯，我哥在前线可好？
1: 啊，菲儿的表现大出黄伯的意料啊。随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本王高兴得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
0: 我
1: 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0: 他还好吗？
1: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啊，黄伯，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伯也为你们惋惜呀。
0: 黄伯，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他。
1: 哟，郡主。
2: 姑姑。
3: 皇兄。公主也在啊。
1: 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
3: 啊，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1: 是。郡主请坐。
3: 哎，
1: 郡主来有何事啊？
3: 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
1: 嗯，
3: 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3: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
1: 嗯，
3: 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
1: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3: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黄美没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1: 当然不如。既然这样。
0: 就不必向父皇提议。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她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渤，您看这样行不行？
2: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3: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0: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2: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有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0: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 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哦，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啊。知道就好啊。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 不妨尽快去云居寺。哎，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
1: 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撞杯而死。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哎，降龙墓找到了。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
0: 圣上，不妨再去一趟。是。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0: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 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

0: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1: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2: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0: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神木之上双龙巡，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0: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2: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1: 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0: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0: 大是大非。
1: 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0: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1: 贵人？谁是贵人？

0: 兵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
2: 哼，
1: 严营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3: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 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3: 城中情况如何？
4: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4: 是。

0: 娘。
1: 为何如此惊慌啊？
0: 你坐下。娘，出事了。你们下去吧。娘，归因挂帅不但圣上大臣反对，现在连百姓都群起而攻之，如果我们强行而为之，是不是不太明智啊？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推荐宗保了，您怎么还犹豫呀？
1: 老身在想，百姓如何得知桂英挂帅的消息？没猜错的话，乃奸臣所为。越是这样，老身越要推举穆桂英。
0: 娘，如果咱们这样做的话，不但起不到作用，还会惹怒圣上。您三思啊。
2: 圣上，您可知道自爆和谣言是何人所为啊？臣没有猜错的话，是亲辽内奸干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阻止穆桂英。

0: 挂帅。哦，朕知道了。可是城中的百姓们反对，朕也不能封他为帅了。圣上，可是你想过没有？城中百姓的想法就是我大宋百姓的想法呀。可是穆桂英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记着，民心不可欺呀。嗯。
1: 娘，娘，看这个，哦，嘿嘿嘿，真好看啊！
2: 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芝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1: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2: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芝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3: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笑>
2: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1: 嗯，
4: 台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2: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破茧降龙，军中帅。嗯，
2: 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1: 遵命。
5: 哎呀，你看，这大孙子，
6: 圣上。

0: 爱卿平身。
1: 谢圣上。城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哎呀，可恶，这都是罪。圣上。嗯。老身拜见圣上。
2: 太君免礼。
1: 谢圣上。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3: 是是是，
1: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
4: 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5: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4: 不是老身挂帅。 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1: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
6: 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7: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8: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败，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6: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
4: 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他强十倍，甚至几十倍。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6: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4: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 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

0: 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1: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媳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0: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2: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一试高低。
3: 对对呀，对，请圣上出题吧。
4: 不是，
0: 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找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哼，哎，真是。

1: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0: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逢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2: 圣上，
0: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我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2: 可是，
0: 朕知道。 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是啊。
3: 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圣上早日把穆桂英的兵权，圣上早日挂帅。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启禀圣上，微臣以为。 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摆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0: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4: 是。
5: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
4: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
6: 这如何是好啊！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卖空。
7: 快快去呀！啊，是。哎，这怎么了？哎，你看他家。
8: 怎么挂着白帐来了？是谁死了吗？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2: 那怎么办呢？
3: 这怎么办？这
1: 走，咱们去问个究竟。
4: 走走走走。
5: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0: 走了不少？
5: 是，圣上。
0: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5: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0: 啊？去了天波府？
6: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
5: 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6: 挂满了白帐。
7: 哎呀，这是你看他可怎么挂
8: 账了？
7: 是啊，你看这，看那
9: 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啊！
10: 是啊，是啊，
2: 哎呀，是不是要战死了？哎呀，老太君出来，太君，老太君，
4: 这会是谁呀？老太君，
8: 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账是为谁挂的？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2: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这事是先为我杨家挂的，
4: 是先。
2: 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国君必然兵败。 汴梁肯定被破，啊！这怎么办呢？哎，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的，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8: 原来是这样，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
9: 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可是穆桂英乃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就是啊，
10: 穆桂英在前线。
1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 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

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

0: 一聊天。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1: 啊，原来是这样。
2: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3: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4: 就是啊，
1: 就是啊，
4: 是啊。
0: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1: 哎呀，对
2: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5: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伯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0: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5: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6: 谁呀？
5: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7: 呼延赞。
5: 哎，
0: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5: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7: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5: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8: 干什么？八贤王啊，
7: 圣上。
5: 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7: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5: 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哼。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啊。哦，八贤王。
3: 护眼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静，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0: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3: 哦，
0: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呼延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风不温不火，呼延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臣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柯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报！
3: 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4: 好，快请，快请。
3: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0: 呼延赞拜见圣上。
4: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0: 谢圣上。
4: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5: 拜见呼延老将军。
0: 好好。老太君

0: 想身体可好啊？
1: 多谢惦记。
2: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0: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1: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2: 朕决定让胡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3: 圣上圣明。
2: 舍了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1: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2: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0: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2: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3: 吾王万岁
4: 万岁
3: 万岁
4: 万岁。
2: 拿回去吧。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5: 遵命。
6: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2: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6: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2: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7: 是圣上。
8: 桂英啊，
7: 哎，
8: 太君已托人捎来书信，圣上又重新启用了呼延赞老将军，眼下他俩正星夜兼程赶来边关。
9: 儿媳对呼延老将军早有耳闻呐，听说他是智勇双全，戍边多年，是辽军无人能敌呀。
8: 正是。
9: 哎呀，要是这呼延老将军能来的话，助桂英一臂之力，击退辽军那是指日可待了。
8: 他不是来助你，是来跟你争夺帅印的，不必吃惊。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圣上并未命你为帅啊。依爹看呢，眼下形势严峻，既然呼延老将军前来，倒不如就坡下驴，交了帅印，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10: 爹，呼延老将军能文能武，咱桂英也不差呀。再说桂英他精力充沛，而且从来不按常规出兵，未必就逊色于那呼延老将军。而且前段时间桂英刚刚胜了萧天佐。
8: 你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呼延老将军曾在边关屡建奇功，他又在白云观修道多年，眼下呢可以说是宋营中最为合适的挂帅人选了。再者，圣上既然让八贤王去请他出山，这不也表达了这是圣上的意思吗？我们要是再不顺水推舟，那不就显得不明智了。
10: 爹，
8: 再说你说桂英跟萧天佐对垒，可是并未出战，说他胜了萧天佐，这不是显得太过牵强了。桂英啊。
7: 在。
8: 我呢叫你来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啊，你切不可太过认真。
7: 我知道了。
8: 比试文韬武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挂帅。而挂帅呢，就是为了击退辽军。桂英，这还用我说吗？
7: 这可是太君旨意。
8: 那倒不是，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
7: 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
8: 哎，我说桂英啊，你应该审时度势。不错，老太君世道变凉，去向

0: 圣上为你挂帅说情，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嘛。圣上又推出了别人。不管圣上要举帅为何人，目的只有一个：击退辽军。告辞了。
1: 哎，
2: 哈哈，老太君，
3: 呼延老将军。
2: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见过呼延老将军。嗯，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呼延老将军，
0: 请。
2: 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
3: 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嗯，也就是喜欢。奶奶，请。啊，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忠宝吧？
2: 正是，
3: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还不快跪拜老将军！这是您孙媳妇，果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哎，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 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啊！大伙儿
2: 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
3: 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延昭啊，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0: 是，
2: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3: 哎，将在外，君命。 有所不受啊！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嗯，
0: 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我
1: 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
2: 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
3: 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燕昭啊，
5: 嗯，
4: 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 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嗯，
6: 来，你仔细讲讲。
7: 好。
8: 奶奶。
7: 啊，
8: 老太君。
0: 哎，
8: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1: 那当然了。
0: 嗯，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啊！
1: 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0: 好啊。嗯，
1: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啊，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0: 嗯，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1: 真的，
0: 妈。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传授给桂英啊。
2: 儿遵命。
1: 谢五伯。五伯。好，
2: 桂英。
1: 哎，
2: 咱们俩试试，
0: 比试比试。
1: 嗯。
3: 干爹，你有喜了！
4: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3: 那
4: 是你姐和姑爷的。
3: 哦。
4: 哎呦，又出事儿喽！
3: 啊！
4: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3: 又跟人比？
4: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3: 不知道。
4: 呼延赞，
3: 呼延赞，
4: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3: 哦，
4: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3: 就是，
4: 都不嫌，嗨，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3: 讨厌。
5: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6: 嗯，哦，娘，
5: 好，老太君，坐。
1: 呼延老将军，
5: 坐。
1: 哎，
5: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0: 呼延老将军，
5: 嗯，
0: 何时想比试比试？
5: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嗯，
1: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7: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8: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
9: 嗯，
8: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欢迎。
10: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啊。

0: 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0: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0: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0: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用起来超级简单。
1: 嗯。
0: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哦，有赠品，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啊，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
1: 还
0: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嗯，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4: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4: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4: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4: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3: 在农村人呀不

0: 和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3: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1: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满意。
6: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7: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6: 是。
7: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6: 对。
7: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6: 是。
7: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所以说现在四川、河南、山西和北京、甘肃的名额都不多了，
7: 把握机会，
6: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7: 对，
6: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7: 对，
6: 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7: 加油。
8: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6: 对，
7: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喷，你发现哇，
6: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7: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6: 了。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7: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6: 对，
7: 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6: 没错，
7: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有光泽了。
2: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6: 是
7: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6: 对，
7: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6: 好，
7: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6: 哇，效果太好了，
7: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6: 对，
7: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7: 对，
6: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8: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9: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

0: 哦，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1: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五六年了。来，你们看啊，这个坐便黄巴巴的，挺脏的。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

0: 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的。
4: 那打开我看看。
3: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4: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3: 是。
4: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3: 对。
4: 那当着您的面，咱们试试。
3: 行啊。
4: 好，走走，请。
3: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4: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呢、咱来试试。
3: 好。
4: 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来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4: 是啊。
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4: 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汇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3: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浴

0: 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0: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0: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0: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0: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0: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0: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0: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干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0: 没问题。
1: 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0: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0: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干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0: 没问题。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7: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武伯，好，鬼影，哎，咱们俩试试。
1: 比试比试，
2: 干爹，你有喜了？
3: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2: 那。
3: 是你姐和姑爷的，
2: 哦，
3: 哎呦，又出事儿喽！
2: 啊，
3: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2: 又跟人比？
3: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2: 不知道。
3: 呼延赞。
2: 呼延赞？
3: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2: 哦，
3: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2: 就是
3: 都不嫌太。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2: 讨厌。
4: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

0: 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1: 哦，娘。
0: 好，老太君，坐。
2: 呼延老将军，
0: 坐。
2: 哎，
0: 这第一仗，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3: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0: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2: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3: 呼延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0: 玩一把？这怎么是玩一把呢？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2: 我不怕您欺负我。
3: 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4: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3: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0: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3: 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2: 请赐教。
0: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2: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0: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2: 呼延老将军，请。
0: 好，比就比。
3: 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2: 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0: 老夫一支鞭就打得你喊爹叫娘。
2: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了。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1: 老将军承让了。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边边落空啊！
2: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1: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不瞒您说，我和太君。 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哦，您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
3: 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乾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0: 老夫选正。
3: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4: 哎，
3: 那从前呢，面朝上。
0: 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好吧，那各位就做个见证。啊！哦，穆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3: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胡延赞、穆桂英，听令，在，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是，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
0: 布好宴兵台，静候二位在宴兵台上一比高低。
5: 是，
0: 请。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好。
3: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 奔袭300里，烧了。

0: 这是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1: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笑>
2: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笑>
3: 你想一姐可能用什么战法呢？
2: 用，不知道，傻小子，一定是锣鼓阵。锣鼓阵，
3: 对，你想想，咱木柯寨的女兵，一个一个的排成一溜两溜，看了吗？
2: 看了，
3: 有彩云，有巧巧，
2: 菜花、木果、二公主、杨梅、小孟子，全都有。
3: 对，你再听那动静。 吓人呐！啊，不隆咚啪，不隆咚啪，不隆咚啪，咚不隆咚啪，咚啪咚啪咚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定是牛马阵。
0: 牛马阵。
3: 嗯，第二阵驴骡阵，驴和骡子。第三阵他肯定是赶一群羊过来。你说就这一点活，你姐小时候他都干过，
0: 对对对对，
3: 是不是？那能怕他？长鞭子一甩，咔咔咔咔咔咔咔，赢了。
0: 好，
3: 敲一个。快，等会儿我搜嗓子呢。嗯，敲。给你姐拍拍手。哎，舒服，爽。
1: 娘，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2: 哎，
1: 我看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2: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1: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2: 嗯。
1: 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2: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正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3: 是。
2: 是。
1: 呼延老将军请。
4: 请。
5: 请。
0: 计时。

0: 呼延赞，以精兵10000，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小姐，你看，
2: 聂，
1: 对方以精兵10000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计时开始。朱雀镇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敷衍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镇，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
1: 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包抄迂回。
2: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2: 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

0: 教而不达。
1: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2: 计时间。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阵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阵，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呢？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1: 怎么又让我说你啊？计时结束，比战结束，请。
2: 二位辛苦了，
3: 老太君，
1: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老夫虽胜。 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
3: 十分佩服少夫人，
1: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4: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1: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啊，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0: 将军，穆桂英接旨。臣接旨。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有呼延赞，哎呀，错了。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1: 桂英接旨。

0: 谢圣上。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家，
5: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

0: 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4: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

0: 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沉。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6: 筋骨凝管用吗？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

0: 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

0: 是关节炎，你这这么盛，还有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 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4: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手正直而配软硬。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0: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新。
11: 用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167866，4008616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天天叫呢，专门针对便秘，从。

0: 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1: 桂英接旨。

0: 哎，干爹，你这是咋了？
1: 哼，今天才叫有喜了。
0: 啥喜？
1: 你猜。
0: 我猜不出来。
1: 告诉你，小飞哥又捎信儿来了。
0: 又打擂了？
1: 切，什么擂呀？比打擂威风。
0: 咋回事？
1: 咋回事？今天你姐要出大事儿。
0: 啥大事儿啊？
1: 你想想，风萧萧，旗烈烈，茫茫草原之上，崇山峻岭之间，嘿呀，红袍铁甲，战马旌旗，了得吗？了不得呀！木瓜，
0: 哎，
1: 大喜事儿啊！
0: 喜事儿，
1: 大喜事儿，你姐
0: 啊，
1: 挂帅了！
0: 我姐，
1: 对，
0: 挂帅了！哎呀，
1: 你想想，两军阵前，在你姐的后面有一面大旗，迎着狂风，呼啦啦啦啦，写着斗大的一个字，你猜？啥子？
0: 木，
1: 你有长进！
0: 哎呀，我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木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送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元帅一队人马对

0: 焦天佐发起攻击，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 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
0: 末将愿去。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
2: 嗯。
0: 杨宗保。
3: 穆元帅，
0: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2: 什么？
0: 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2: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0: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
4: 哪个人敢小看你呀？说的是，嗯，是穆元帅。
0: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在。小姐，
5: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0: 穆元帅，嗯，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
6: 给他点颜色看看。来无影去无踪，去吧。
7: 是。
8: 潘监军，
6: 苏御史，
8: 怎么？
6: 王监军
8: 需要我潘冲效力。 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撞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 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
9: 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称制，不攻自破。你回去告诉王监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末将遵命。齐乃将军，
10: 末将在。
9: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10: 元帅，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 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9: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

0: 如果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末将听命。
1: 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没事儿。
2: 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
3: 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
1: 你认定他是内奸？
3: 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
4: 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小黑脸，没等出来见姑奶奶了吧？
5: 我没走，再走
6: 走了，快走走吧。
3: 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 你在法场候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了。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白霄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报仇。
1: 杨院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2: 苏御史，
3: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2: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4: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

0: 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1: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2: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0: 好，我一定禀报王建军，加紧前行。好。
2: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3: 嗯，对。
2: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4: 杨将军在吗？
1: 哈，杨将军还没歇息。
2: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1: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啊，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1: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2: 好。
3: 哎，这，
1: 请，
2: 请。
3: 你说这么晚了，是。
5: 少将军，
2: 你们都早点休息。
3: 这，
2: 嗯，
1: 啊，
2: 请，
6: 杨将军，
2: 王将军，
6: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
2: 监军客请。来，请
6: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龙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龙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2: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6: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2: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1: 干。
6: 嗯。
7: 记住了，不管王庆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6: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监军请讲。
6: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
8: 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
6: 能辅佐杨元帅，庆龙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啊，不，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7: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9: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7: 你走。
6: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2: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6: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

0: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1: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0: 时势造英雄啊，清夜扪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1: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0: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
1: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0: 哦，
1: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0: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0: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2: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1: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0: 莫讲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
1: 天降五雷呀！好，天降五雷，来干！
2: 慢，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3: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2: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 监军是大宗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
0: 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 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干！
4: 倘若是杨家。 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
1: 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
0: 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1: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
3: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打好日子找回来。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会是。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

0: 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

0: 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

0: 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1: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
2: 我觉得也是。这
3: 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2: 走
1: 走。

0: 辽军投营了。
1: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2: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劫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3: 将，
4: 将。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夫墓。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

0: 晕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风宝，哎呀，你信不信我能打死你啊？咦，你看我给你采一个新的出来。

更本儿都不理我了。我是你的桂英啊，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看看我呀。

安宗爸。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你倒是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你个大骗子！

你个大骗子！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生已经生，死已经死。

你不要桂英了，也不要你的孩子。

我想跟你说话，不闹了啊！醒醒，醒醒，你倒是醒醒，醒醒！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0: 宗宝，一路走好。
1: 宗宝啊，我的孙儿啊。

0: 穆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
1: 边关寒冷，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宗宝，奶奶。
0: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2: 真的吗？
0: 见到宗宝。啊！

0: 潘将军，
1: 在。
0: 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
3: 遵命。
0: 七娘八妹听令。
4: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2人出东西门向2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速去速回。
4: 末将遵命。
0: 各自执行去吧。
4: 是。
0: 孟良交赞听令。
5: 末将听令。
6: 本帅令你2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7: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2人一起去吗？
6: 有必要，
0: 太有必要了。您2人去了，自会明白。
7: 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
3: 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7: 末将遵命。走。
8: 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我们有何任务？
9: 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
0: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
10: 杨宗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11: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10: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3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3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本帅命令你们2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12: 遵命。
5: 遵命。
10: 齐乃将军。
3: 末将在。
10: 你率兵把王青楼的粮草给我收了。
3: 撤。
5: 撤。
10: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3: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7: 是啊，
10: 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

0: 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末将明白了。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1: 元帅，我们应战吧！
0: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
2: 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3: 跟我来！
4: 是，
0: 只要把共军
3: 驾驾
0: 捉到粮草，
3: 驾
0: 不战自败。
1: 元帅，我去了。
0: 驾驾
4: 元帅，
2: 哈比士，
3: 末将在。
2: 去吧。
4: 是，遵命。
5: 兄弟们，撤！
6: 撤！撤！撤！撤！
7: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哼，干得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8: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7: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8: 元帅有如此把握？爹爹请放心哦。
0: 您在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这不是，这就请爹爹执行吧。末将遵命。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三关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得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2: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关大乱才发动攻击？
0: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2: 众将领听令。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8: 遵命。
2: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哼哼。
8: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2: 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饥饿困乏，
8: 理应全力追逐。皇上不差饿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7: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 陪我去城中走走。
9: 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

0: 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1: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乡亲们，乡亲们，本店确实没有粮食了。乡亲们，本店真的没有粮食了。乡亲们，就别吵了，顾元帅来了。
2: 穆元帅，哎呀，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就是啊，家里老人孩子饿肚子呢。是啊，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3: 是啊，粮食在收库里啊。
2: 乡亲们，本帅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粮食马上就到，啊！这粮马上就到啊！哎呀，等了那么久了，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哦，来了来了，看那边，这，有粮食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小子，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笑>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这，哎，
2: 该吃饭了，
3: 吃饭吃了，
4: 来来来来来，
5: 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看你的，
3: 谢谢，
5: 还
4: 给我一份，
5: 哎，好了，这边来，哎，
1: 谢谢，
5: 拿着，来，哎呀，
3: 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0: 香啊，哦，
3: 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0: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5: 也知足了。
6: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7: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5: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7: 也是，弟兄们，下马。
1: 辛苦了，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笑>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8: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内德安前列腺就是这，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8: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敷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4: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

0: 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部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尿频尿急
2: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1: 下腹不疼
3: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尿频尿急
2: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1: 下腹不疼
3: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

0: 照不进，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助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5: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尿频、尿急，
7: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3: 下腹部疼，
1: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
1: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助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5: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

0: 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

0: 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乡亲们，这就是粮食。好样的！好样的！走，旁边好友几百头羊呢。
1: 有羊肉吃了，有羊肉吃了。
2: 走了，走了。
3: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4: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是伢子，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笑>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这，哎呀，
2: 该吃饭了，
3: 谢谢了啊，饭吃了，
4: 来，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让你的，
2: 谢谢，
4: 还
3: 给我一份，
2: 哎，好了，
1: 这边，
2: 来，哎，
1: 谢谢，
2: 拿着，
3: 来，
2: 哎呀，
4: 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3: 好香啊，
4: 啊，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2: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也知足了。
5: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6: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5: 哼。

0: 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1: 也是，弟兄们，下马。

0: 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1: 孟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啊！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0: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2: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

0: 在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2: 上！
1: 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3: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4: 你究竟是谁？
3: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4: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3: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1: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3: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2: 杀！
5: Ah!

0: 这，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0: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1: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不用，最多2日。啊，最多2天。哎，是他！
1: 跪下！
2: 诸位，诸位，
0: 是个煞不可辱。
2: 快快快快，给祁乃将军松绑！
0: 祁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闲
3: 话少说，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
0: 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祁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2: 这，
0: 来人呢？
2: 带祁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0: 元帅，这。哎，带走，走。元帅，祁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祁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祁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2: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他能换吗？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笑>交赞将军听令，
4: 末将听令。
0: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祁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
4: 遵令。
1: 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祁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了。<笑><笑>
0: 代王庆隆，走。王庆隆，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阳门中将。
4: 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杀了他！将军，住手！住手！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
0: 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你果真想知道？
4: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隆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0: 你杀了他！
4: 我宰了你！住手！刀下留人。
0: 那要是真的呢？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4: 你，
0: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嗯，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5: 宗保，宗保，
0: 啊！

0: 宗宝，宗宝，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爹，娘，奶奶。
1: 宗宝，我的孙儿，杨宗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2: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她外消疮患，内结百多，靠她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
3: 药丹，对不起，
2: 王监军，木姑娘又赢了你。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3: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
2: 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1: 桂英啊，你。
3: 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孟叔还得顶你数钱呢，你看看。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4: 对，
3: 英明。
4: 对。
3: 来人呐！
4: 在。
3: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4: 走，下去走。
3: 走，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杨将军，何罪之有啊？末
4: 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3: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4: 谢穆元帅，
3: 但本帅要追究你。 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 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那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
5: 桂英啊，奶奶，我的孙子，绝粮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
6: 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7: 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
8: 进攻！
7: 进攻吧！
6: 元帅，
5: 现在宋军气势。

0: 正胜，功臣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1: 杀！
2: 杀！
1: 杀！
3: 使点
4: 杀！
5: 萧元帅的
1: 杀！
5: 吁！
3: 干什么呢？
6: 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3: 齐乃将军可好？
6: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7: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6: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3: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6: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7: 哎，你叫什么名字？
6: 哈哈，本将军是杨彦昭的副将，焦赞。
7: 那
3: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7: 是。报。
8: 起来。
7: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3: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6: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7: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6: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3: 你们服她吗？
6: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3: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6: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3: 嗯，
0: 叫他进来。
7: 是。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你们两个留下。
0: 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2: 他是还让求情？
0: 进来。
3: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不要说了，
4: 闭嘴！
5: 闭嘴！
0: 你们想用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啊，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3: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4: 对！
6: 对！
7: 对！
0: 对！
7: 对！
0: 啊！
3: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0: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3: 哎，
0: 走！
3: 两军交战不是来时，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时啊？
0: 走！
3: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0: 报！
8: 什么事？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是啊，哎呀！肖元帅来了！肖元帅，肖元帅，肖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肖元帅有何打算？
1: 是是是是，
0: 肖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2: 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4: 您，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正想换回齐乃将军，哈比什将军，
1: 末将在。
0: 以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2: 是，末将遵命。
3: 谢谢元帅。
0: 不用谢。
2: 众将领跟随我多年，
0: 就当生死与共。
2: 禀报。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
1: 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衅，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
1: 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 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意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
2: 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3: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3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4: 这是……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 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哼。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特举办雕绒元素派克服秋冬促销大型活动，今天秋冬促销非常划算，290

0: 九元，您就能将两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而今天这款呢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三个颜色，
2: 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保暖效果也出色。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2: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秋冬促销直接做到了299元，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299，把两件高档的保暖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派克服，即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秋冬促销超优惠，两件才299元。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2: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1: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内嵌式的拉链，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啊、非常专业。
2: 对，
1: 所以您看一看它的质感呢、
2: 啊，
1: 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2: 还有它的厚度，
1: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毛上面啊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您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绒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储物的空间。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还有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
2: 真的，
1: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2: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秋冬促销超优惠，两

0: 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特举办貂绒元素派克服秋冬促销大型活动，今天秋冬促销非常划算，299元您就能将2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真的太好看了，
3: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而今天秋冬促销2件才2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今天秋冬促销2件才2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299块钱2件，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0: 疯狂了。
3: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2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2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2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299两件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无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0: 真的太好看了，
3: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2件才2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特举办貂绒元素派克服秋冬促销大型活动，今天秋冬促销非常划算，299元您就能将2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戴鼠龙的大品牌，而今天这款呢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3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3: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保暖效果也出色。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2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秋冬促销直接做到了299块钱，2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299，把2件高 高档的保暖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

0: 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秋冬促销超优惠，两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保暖效果，非常出色，
2: 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1: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内嵌式的拉链，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啊、非常专业，
0: 对，
1: 所以您看一看它的质感呢、啊
0: 哦、
1: 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0: 还有它的厚度，
1: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它每一根毛上面啊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戴手中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储物的空间。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
0: 真的，
1: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0: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秋冬促销超优惠，两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特举办貂绒元素派克服秋冬促销大型活动，今天秋冬促销非常划算。299元，您就能将两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真的太好看了，
1: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而今天秋冬促销2件才2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今天秋冬促销2件才2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299块钱2件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0: 疯狂了。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

0: 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两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2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299两件，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无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两件才2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特举办貂绒元素派克服秋冬促销大型活动，今天秋冬促销非常划算，299元您就能将两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而今天秋冬促销两件才2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今天秋冬促销两件才299块钱。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299块钱2件，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0: 疯狂了。
2: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两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2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299两件，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无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两件才2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老吴。

0: 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福建东北部蜿蜒的海岸线上，罗源湾恰似一颗镶嵌其间的蓝色明珠。240平方公里的海域，终年不动不淤，形如一只宝葫芦，静静依偎在东海岸的碧湾里。在这幅山海长卷中，我们沿着北岸一路向西，穿过整个海湾，在数十公里外接近葫芦底的位置，一片绵延的绿色悄然铺展，这里就是北山村。来到北山村，罗源湾的海岸线在千亩红树林的环绕间变得温柔又富有诗意。这里没有惊涛骇浪，有的是鹭鸟翩跹和海风低语。走进这里，不仅是走进了一处风景，更是走进了一个关于生命奇迹的现场。红树林海岸公园是我们福州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公园，同时这里啊还有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逆袭故事，是吗？
1: 对的，之前我们这边的话，外来入侵的一个物种护花迷草在本地蔓延的非常厉害，它的话根系非常的发达，繁殖速度非常的快，挤占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同时的话，它这个在秋冬季的时候就会枯萎到处飘，导致我们这个航道受堵。12年之后的话，我们这边在政府的带动下开始试种这个红树林。
0: 那红树林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具体我们是种植了什么呢？
1: 像红树林的话是有十几

0: 一个品种。目前我们罗源地区的话种植的一个品种是叫秋茄，因为秋茄的话它的耐寒性比较好，同时的话它的根系也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目前主要推广的品种就是以秋茄为主。
1: 目前北山村红树林成林面积达535亩，是福州连片人工种植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涨潮时，红树林的树干被海水淹没，只有树冠在水面上荡漾，抗击风浪，净化海水。退潮后，红树林又挺立在滩涂之上，根须纵横，仿佛一群绿色的卫士守护着这片海岸。
0: 红树林的话，种植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有多种功能的。首先是生态功能，红树林大面积种植之后，首先它对于我们净化水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其次的话，它作为一个海上的一个防风屏障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海堤。最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一个旅游功能，因为红树林种植之后，可以吸引一大批的一个游客到我们村来旅游。
2: 那对养殖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像我们这边的话，种植红树林的话，都是采取这个带状式的种植模式，就是在红树林跟红树林中间留足一个区域，给我们本地的村民进行一个养殖的区域。
2: 那红树林的保护和产业的发展如何平衡呢？
0: 就是我们这个红树林种植之后的话，对于我们的水质净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对于我们宣传本地的一个水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1: 漫步在入海的红树林景观栈道上，清凉的海风拂面而来，蓝天碧海与海上森林交相辉映，螃蟹在湿地上奔忙，跳跳鱼穿梭于浅水之间，白鹭不时从眼前翩然飞过。北山村用十余年的坚守与养护，换来了这片绿色的奇迹。依托红树林湿地的滋养，北山海域水质日益改善，村里养殖的3000亩海蛎肥美鲜甜，供不应求。红树林的回归不仅守护了碧海银滩，更为村民带来了海洋牛奶的财富密码。
2: 小鱼，咱们北山村的牡蛎养殖场现在大概是有多大呀？
0: 现在我们全村的一个养殖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
2: 800亩。
0: 对。
2: 那我们现在养的牡蛎有什么样的品种呢？
0: 目前我们村养殖的品种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挂历，以太平洋牡蛎为主，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竹蛎。竹蛎的话主要是本地的这种牡蛎苗附着在上面。
2: 附着在。那我们现在面前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主要就是挂历。
2: 挂历。
0: 它一般对靠我们外海养殖区域的。
2: 挂历，挂历顾名思义就是挂在绳子上的牡蛎，是吧？
0: 对，没错。它这个主要是在深海区域的，专门养殖这个海蛎的师傅来才能那个打捞上来。对，因为你看它很长而且很重。
2: 咱们养殖这样大概是多长时间能？
0: 差不多要养一年，它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2: 我刚才看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漂浮瓶，这个是干什么？
0: 这个是泡沫球。
2: 泡沫球。
0: 泡沫球。对，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们这个海蛎那个拉回来的时候还比较轻，因为没有长这个海蛎里面的肉还没长出来。
2: 还是幼苗的时候。
0: 对，幼苗的时候它这个海蛎的一个整个
2: 它可以漂浮在上面。
0: 对，整体的框架还比较轻，它后面随着它，你看它慢慢的长大，它这个里面，对，这个海蛎苗开始长大的话，它这个开始重量就开始上升了。所以我们村民出海的话基本上定期要出来给这个海蛎架进行一个增加它的一个浮力。
2: 浮力，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这样反而不好捞，也找不着了。
0: 对，没错，就会造成这个损失。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离开北山牡蛎养殖场，沿着罗源湾的海岸线一路向北，一场从湿地到沿岸的生态过渡徐徐展开。此时的海岸线已换了模样，不再是平缓的泥滩，而是陡峭的沿岸与背风的山谷。山与海之间夹着一个安静的渔村莲澳，在这里栖息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灵。
6: 走进莲澳村，这里的石屋、渔船以及空气中的海盐味似乎和罗源湾的其他村落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要你仔细聆听、驻足仰望，就会发现这里的天空有着另一种秩序。
5: 这些在空中展翅掠过的就是莲澳村的常客苍鹭。每年3月至11月，成百上千只苍鹭便会聚集于此。到了4、5月繁衍时节，上千只苍鹭会在后山的相思林间构筑起一座热闹的空中村落，成群栖息的苍鹭已然成为莲澳最动人的风景。
7: 之前不叫苍鹭，我们以前的老人家叫它叫松鹤。松鹤延年嘛，叫做寓意非常好的一种鸟类，所以说我们村民就一直很保护它，就是对它非常的爱护。大概六七月份这样子，7、8月份这样，经常会有柳巢上面的小鸟会丢下来，都会去把它捡回来，把它喂养的翅膀长起来的时候，才慢慢的又把它爬到树上，又换到柳巢里面去，把小鸟归巢。这个鸟非常好，就是说经常在外面丢回来的鱼，有吃不完的。当时真正是它是有时候是丢在嘴巴上，丢到树下。之前那个老人家很这个地方很贫穷，老人家经常就是说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吃啊什么，看到这个柳树下的有很多那个鱼啊，都捡回来自己拿去很新鲜拿去煮啊，人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松鹤非常懂得感恩报恩，这些我们村民就是会把柳那个鱼丢回来给他们吃。
6: 那其实说这个保护苍鹭的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
7: 很久很久，已经很久很久，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我们都对那鸟类都特别的爱护它。这里就是我们村那个松岗的所有，这里面你看到处都是，现在都是那个苍鹭。
6: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观鸟平台。
7: 对，这里就是最近距离的那个，可以看到我们很近距离的看到我们苍鹭。你看，
6: 这个全部都是树上，
7: 全部都是
6: 是吧？
7: 应该说苍鹭最旺盛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但不过现在应该都这个时候都在那个海上觅食。到了傍晚的时候，大概5点多这样说，那个苍鹭归巢的时候，它满天遍野都是，成群结队的回来。
6: 村长，我特别想向您了解一下啊，为什么罗源湾有这么多村落，苍鹭却独独的钟爱我们莲澳村呢？
7: 你没有去看，我们莲澳村是三面环。

0: 张，就是连那个朝着大海，是一面朝着大海，而且大海那边还有一个连山，连山为什么我们叫连澳村？还有这个横着山，横在那个村口，
1: 三面环山，
0: 三面环山
1: 对海，但是它
0: 对海还有一个连山、
1: 哦、
0: 横在那里，所以说这里面比较避风的一个地方，比较安全的。还有我们这里的，你看，都是陡岩峭壁的那个山，所以说这。

0: 从世代守护到生态共生，从渔村风景到观鸟圣地，莲澳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1: 12年前就有过外地人过来掏柳蛋啊，抓那个参鹿啊，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村民就非常谨慎，怕这个柳被啊还会再次遭到伤害。
2: 嗯，
1: 所以说一直有，经常在这里隔三差五的去巡逻，都是发自自愿的那种。
2: 嗯，
1: 在这个参鹿孵化的时候，
2: 嗯，
1: 讲又怕那个有人过来那个掏柳蛋啊。看一下有没有小柳幼柳丢下来呀、
2: 嗯、
1: 就一直都很细心的隔三差五的都过来悬着这个后门的松岗。
0: 几十年来，莲澳村民对苍鹭爱护有加，从不杀鹭鸟掏鸟窝，就连苍鹭栖息的树林和滩涂也严禁破坏。于是年复一年，苍鹭不再离开，莲澳也因此有了两个主人，一个是日出而作的渔家人，一个是盘旋不去的常与客。人与鸟共享这片山海，彼此相安了几十年。
1: 这一片就是这个坝位啊，有一千亩左右的滩涂，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应该说所有的滩涂都在这块觅食，还有坝内的，还有里面还有大几百亩。就是坑塘水面，它就有时候抽水那个退潮的时候抽干的时候，它就里面有草丛里面很多那个小鱼小虾，就让它供它可以供它足够的那个觅食。参鹭早也是早去晚归的，就是在早上大概4、5点就起来了，全部都会出来觅食了，到了傍晚大概5、6点才归巢。
2: 作息生活其实跟人类一样，
1: 作息生活跟人类一模一样的，要早去晚归的。那是我们这里的参鹭，就是长久以来都是跟我们，就是跟我们村里一直共处在，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下的，就是一直共处的，都非常和谐的共处，息息觅食啊，都在我们就旁边，它都不惊不扰的那种。
2: 神鸟共生，和谐相处。
1: 就对对对，人鸟共存。

0: 从红树林的静谧到苍鹭群的喧叫，罗源湾用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完成了两种生命形态的对话。红树林用数十年的时间在滩涂上织就了一片树林，苍鹭用近60年的信任与村民共建一座家园。他们都需要时间与耐心，更需要一种不问归期的坚守。
1: 从北山到莲澳，从红树林到苍鹭群，这段不过10余公里的海岸线展示了一堂关于生命的课题。它告诉我们，守护可以是扎根滩涂的沉默，也可以是张开翅膀的飞翔，可以是一片森林的低语，也可以是千百只苍鹭的和鸣。这是罗源湾写给海洋与天空的一封情书，也是人与自然彼此守护、各自辽阔的最好证明。

0: 念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8640086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外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 未来3天天气没有大变化，仍旧是处在副高的掌控当中，晴朗是底色，偶有分散性的小雨叨扰。 这种亮级的降雨非常的微弱，对出行影响不大，只需要在洗晒的时候稍加留意就可以了。那具体来看，15号弱冷空气扩散南下，低层受偏东到偏南气流影响，全省天气多云到阴，在北部一带会有分散性的小雨。16号受副高控制，天气是晴到多云，只有局部地方有小雨。17号宁德和福州的一些地方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雨。 气温方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未来2天我省温度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降温的幅度很小，体感变化并不明显，仍旧是维持夜凉白天热的格局。福州多云，22到27摄氏度；宁德多云转阴，22到26度；南平多云转阴，20到29度。 三明多云转阴，19到29度；龙岩多云，18到29度；漳州多云，21到29度；厦门晴转多云，22到28度；泉州晴转多云，22到27度。
0: 福田多云，22到27度；平潭多云，24到27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1到24度；台中晴，20到29度。好，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7866，40086167866。

0: 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奋发有为，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省政协召开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办理三结合座谈会，赵龙讲话，滕家才主持。
1: 锚定零碳科技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目标，宁德探索产业端到生活端的零碳实践新路径。
0: 福建省“十五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印发，力争到2030年，全省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较“十四五”末实现全方位跃升。
1: 福建27个水源地入选国家级名录。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书记赵龙13号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面对面听取企业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下一步全省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2: 省委书记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会上13家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代表性企业负责人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赵龙表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企业发展，一如既往全力以赴拼经济，一如既往抓好营商环境，促进各类企业近月远来茁壮成长。赵龙指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要始终坚定发展信心，我们的信心来自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来自时势在我的外部环境、今非昔比的市场空间和生产能力、长期向好的国内趋势、经验丰富的宏观调控、敢拼会赢的精神特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奋发有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扛起经济大省

0: 挑大梁责任，为全国发展大局多做贡献。赵龙指出，当前激烈竞争、理性消费、社会需求转变、新业态影响等已成为企业发展面临的新常态，希望广大企业在适应新常态中抢抓机遇，应对挑战，要矢志创新，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注重企业产品、组织管理等全面创新，依靠创新占据主动，赢得未来。要主动适应消费新模式、社会新需求、生产流通新方式，实现企业经营与市场大势的同频共振。要牢牢守住诚信守法底线，坚持诚信为本、守法经营，为全社会做出示范。要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关爱企业员工，积极回报社会，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闽商的责任与担当。赵龙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确保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坚持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扭住实体经济不放松，鼓励企业心无旁骛做实业，一心一意创品牌，坚持政策驱动，增强政策稳定性、针对性、通达性，实打实地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坚持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坚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巩固拓展福建良好发展环境，努力实现企业好、市场好、氛围好，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领导吴协林、赵增联、林瑞良出席。
1: 省政协今天召开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办理三结合座谈会。
0: 省委书记赵龙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分别汇报办理情况，提案单位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并提出意见建议。赵龙听取发言，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推动落实，转化为成果。赵龙指出，本次省政协重点提案选题准、落点实，契合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方向和长远发展需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树立战略思维，找准主攻方向，更加精准有力地抢占新赛道，增强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赵龙指出，当前我省未来产业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起步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力争不断取得新突破，要以创新为核心，加快补齐基础研究短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多措并举提升科技支撑的引领能力，要让企业唱主角，注重抓大欲强，内强外引，场景搭台，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要靠环境做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完善政策支持，加强良性监督，为未来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加强组织领导，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赵龙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发挥优势作用，把准政治方向，扎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画好最大同心圆，凝聚起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全力支持政协依法履职，创造性开展工作。滕家才表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领衔督办省政协重点提案，是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行动，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政协工作和委员意见的重视支持。省政协要以此次提案办理为契机，对标我省“十五五”规划部署，精准研判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持续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力量。要健全提案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推动提案办理由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助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省领导吴协林、赵增联、王光远出席。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开幕在即，13号，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前往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检查全要素演练情况，并召开评估总结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海洋强

0: 国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按照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办会思路，全力以赴推进各项筹备工作。会议指出，高水平办好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是福建福州坚持向海图强、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具体行动。要充分运用本次全要素演练成果，全流程复盘总结、细化提升，努力打造海洋领域的世界级国际性交流合作品牌盛会。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布展、会晤、接待、宣传、安保等各项筹备任务，确保各部门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要优化嘉宾接待和全流程服务保障，展现福建福州良好形象。要落实五权抓招商工作机制，促成更多项目订单和合作成果落地。要树牢底线思维，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办展办会安全、城市运行安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省市联动，密切协同配合，确保大会办出影响、办出特色、办出品牌、办出实效。
1: 我省13号召开企业座谈会，面对面听取13家代表性企业负责人对当前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企业站上发展前台，党委政府当好坚实后盾，携手并进，找准痛点，谋实对策，坚定信心，拼经济，鼓足干劲，谋发展。
2: 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企业代表来自不同行业领域，涵盖一二三产业，企业规模也不尽相同，既有龙头企业，也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大家立足行业一线，谈形势，说痛点，讲诉求，献良策。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勉励我们要坚守实业，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地做好主业，建议省里以链主及龙头企业为牵引，制定我省的产业战略，重点攻克高端材料、智能制造的升级、 AI 工业应用等方面，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从粗放代工转向技术创新。
4: 建议省里围绕企业的实际出口的需求分类推动解决，需要对外磋商的积极向国家的各个主管部门反映，争取贸易支持，需要公共监管投入的统筹必要的设施、技术支持和人员配备，保障持续运营的经费，把企业的市场机会转化为出口的订单。
2: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福建企业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企业家在发言中既有对行业周期的分析思考，也有立足主业的布局谋划。
5: 福建作为我们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拥有卓越的绿色发展的条件和优势，建议启动福建的双碳战略规划，打造零碳福建的样板。我们公司呢将全力支持规划编制跟落地工作，助力我省率先实现双碳目标。
6: 未来汽车玻璃要向安全、舒适、智能、环保四个方向升级，我们就要靠着自主研发，在全球汽车玻璃技术领域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7: 建议加大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抢占物理 AI 发展先机，把招商引资从给优惠转向给产业链、给场景，希望多创造机会，让本省企业拓展市场，让福建方案走出去。
2: 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倾听，逐条记录，把企业呼声转化为稳增长、提质效的务实举措。
8: 我深切体会到了省委省政府万众一心抓经济的信心和决心，充分体会到了广大企业对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按照会的部署，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用好四通四道机制，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为福建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9: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吸纳座谈会上企业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聚焦555X 产业集群建设，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建好全省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提升服务效能，支持企业加快自改速转，确保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2: 座谈会释放出鲜明信号，党和政府始终是企业的坚强后盾。走出会场，大家谈论最多的是

0: 信心二字。
1: 只要信心不滑坡啊，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呢，企业扎根在龙岩上行革命老区，主攻第四代半导体氧化镓这个赛道。我省“十五五”规划前瞻性布局第四代半导体，让我们备受鼓舞。
2: 爱拼才赢，输人不输阵，输赢笑笑。省里的营商环境持续的优化，给我们民营企业发展呢兜底撑腰。未来我们盼着能有省级开放向的食品创新平台落地，民企出海呢综合服务体系越来越完善，让我们企业完全可以放下顾虑，坚定信心，气闯气拼。
3: 锚定零碳科技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目标，宁德市以绿色低碳发展为引擎，加速重点项目落地，持续强链补链，推动零碳建设从生产走向生活，绘就海湾城市绿色发展新答卷。
4: 作为宁德时代产业链配套重点项目，福鼎锰元新材料公司年产100,000吨电池级高纯硫酸锰项目，眼下175,000吨产线已建成并进入试产阶段，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锂电新能源上游材料短板。
5: 在2027年5月份左右会全面达产。我们达产之后呢，预计我们整体产值可以到10个亿左右。
4: 当前，福鼎聚力打造锂电千亿产业集群，融入宁德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建设，依托福鼎时代集聚邦普循环、国泰华融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构建起从材料、电芯制造到回收利用的完整锂电产业链闭环。预计2026年锂电新能源产业产值突破700亿元。
6: 我们将加快新能源产业的重点项目建设，加速布局储能上下游产业，培育储能产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强化要素保障，提升园区的承载力，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
4: 宁德还依托龙头企业带动，累计引进200多个产业链项目，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如今，宁德先后斩获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中国锂电产业地标等称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开辟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新赛道。在东湖之上，东湖之星纯电动游船平稳航行，不少市民游客乘船赏景，沉浸式感受低碳出行的独特魅力，
7: 感觉就是非常的安静，而且很环保，很平稳，舒适性也很高，噪音还很小。
8: 按照经济航速测算的话，我们每年可以节约30吨的燃油，可以减少碳排放120吨。
4: 绿色航运之外，东湖北岸的宁时光零碳空间成为市民打卡新地标。建筑大量使用不锈钢、海洋板低碳建材，桌椅、咖啡杯由咖啡渣、麦秸等可降解材料制作。市民在这里休闲消费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零碳理念，
9: 应用了新能源光伏储能建筑一体化技术。我们这边每销售100杯咖啡，可以减少约2吨的一个碳排放。
10: 持续深化环东湖零碳生活样板区的运营提升与功能拓展，为零碳宁德建设贡献更多的绿发力量。
4: 当前，宁德市持续构建多领域立体化的绿色低碳示范场景，坚持以应用场景促迭代、带产业，打造零碳景区。目前，中心城区公交车、网约车电动化率均达100%，推动零碳建设从生产向生活延伸，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零碳示范样本。近日，一批货值61万元的货物在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办结通关手续，即装船转运至厦门东渡码头，随后出口韩国仁川。这批货物采用的是多式联运水水中转监管新模式。虽然货物要经过福州马尾、厦门、韩国等多地，但企业申报仅需一次。而在过去，像这样经马尾港中转，通过内支线运往干线港的出口货物，企业需逐段办理转关手续、分段申报，业务环节多，耗时久。今年1月，海关总署启动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企业仅需一次申报即可实现舱单、港口物流等信息共享，比传统模式时长压缩30%以上，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20%以上。
11: 一单到底的这个总关模式，提升了我们港区资源配载的灵活性，也加快了物流的一个流转的效率，既增

0: 增强了我们港区的综合竞争力，也为企业打通了一条外贸的高速通道。
1: 作为福厦外贸内支线货运重要枢纽口岸，马尾海关建立7x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协同推进港区业务系统适配升级。截至九月底，马尾海关累计办理多式联运进出口业务1.7万票，涉及集装箱3.6万标箱，货物总重66.2万吨。
2: 船舶装载效率有望提升15%以上，支线运输整体耗时可节省1至2天。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物流资源配置，助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
3: 请看一组资讯。
1: 福建省"十五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近日印发，规划围绕高质量创造、高标准保护、高效益运用、高水平服务、高效能合作5个方面，科学设定6+N 指标体系，系统部署18项重点任务和5个重点专栏，力争到2030年全省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较“十四五”末实现全方位跃升。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制定了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福建共有27个饮用水水源地入选，包含水库和河道、河流，覆盖全省9个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30天动员大会今天在3闽举办。本届省运会设75个大项、1312个小项，参赛人员约2.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3000人。目前43项赛事已完成，10月、11月进入集中办赛期。2026年泉州市港澳台侨青年交流季日前启动，现场发布青春微短剧《刺桐花开》，这是首部由港澳台侨泉五地青年共同演绎的作品，讲述全籍青年携手创业逐梦的故事。河洛书院现场揭牌，依托两岸17所同源高校，打造两岸研学参访、文化沙龙、产业共创、校地合作的重要平台。山海协作，薪火烛光，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行健8闽红色研学实践，继青春长征号、厦门龙岩红色专列今天在厦门北站首发。来自厦门双十中学的500多位师生搭乘专列，从鹿岛厦门奔赴红色龙岩，沉浸式感悟闽西红色历史，体悟长征精神的时代力量，上好行走的思政大课。
4: 参观博物馆，实地走访我们在红军长征的第一村中富村，体会红军当年长征的艰辛和困难。
5: 闽西龙岩是一片红色热土，也是长征的重要出发地之一。我希望在这次活动中呢，我能学有所获，学有所感，更好地传承红色精神。
6: 由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片《闽侨》即将正式与观众见面。这部专题片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福建深厚文化和丰富侨务资源为叙事底色，依次铺陈侨史、侨领、侨乡、侨校、侨馆、侨批等极具辨识度的闽侨文化珍贵印记，生动呈现新时代福建侨务工作在联谊交友、服务大局、弘扬文化、维护侨谊等领域的实践成果。专题片后续将通过福建发布、福建国际传播中心等官方平台面向海内外正式发布。
7: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聚焦福建水网，加快建设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4大工程。
8: 全谷物好营养更健康，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普及全谷物知识，促进节粮减损，守护8闽粮安。
1: 推进4户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9: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10: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 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

0: 有福之州，欢迎您。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1: 武夷山织锦桐木村红茶豆茶赛收样工作日前启动，参赛茶样均严格限定为桐木关原产地出品，涵盖正山小种、金骏眉、桐木红茶、正山野茶四大桐木核心红茶品类。2026年奥林匹斯杯青少年足球大赛首届华东六省一市校超赛暨青少年足球高质量发展试点区建设推进会近日在霞浦举行，来自上海、江苏、福建等六省一市的八支高中男子足球队齐聚绿茵场展开角逐。2026智慧应急与韧性城市国际学术会议暨海峡智慧应急研究院成立大会13号在三明学院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及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代表围绕智慧应急技术创新、城市韧性提升等前沿议题开展学术交流。2026年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名单日前公布，福建岫屿甘薯科技小院成功入选。科技小院聚焦甘薯种植连作障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等难题开展技术攻关，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呀！
4: 决斗，
5: 我一去不回。
4: 沉默的荣耀，
6: 一去不回。
4: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他。

0: 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朴素的市民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

0: 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5: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7: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8: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

0: 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1: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助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3: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4: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 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

0: 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

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2: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4: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在

0: 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0: 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三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3: 陈东，
4: 我一去不回。
3: 沉默的荣耀，
5: 一去不回。
3: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完，这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
8: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
9: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
10: 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追我一个，
11: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来看我女儿。
12: 你们两个可谓是天作之合。
13: 太太难做，这人聊得这么投机的。
14: 好啊好啊，我们走了。
15: 吃坏了。
16: 吃合胃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8: 吃坏了。
19: 吃合胃整肠丸。
1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9: 原汁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合胃整肠丸。
3: 整肠丸的公告，
17: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疗效一样，
5: 原汁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4: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0: 放开我！你们这帮督察兵，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1: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2: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
1: 丫头，
0: 放开我！
1: 走。
2: 没事吧？
3: 你受伤了。
2: 啊，没关系，小伤。
3: 我送你去医院。
2: 不用，没事。
3: 去医院。
2: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3: 是我要谢谢你。
2: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3: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2: 不用了。

0: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哎，我给你倒杯水吧。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1: 你腿怎么了？啊，哦，
0: 刚刚躲蜂鸣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1: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0: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唉，
1: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宁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1: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0: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1: 应该的。
2: 不愧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或许。
3: 那是爱情的滋味。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你在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4: 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
3: 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聂希，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中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聂希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 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4: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3: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选你。

0: 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凤蝶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有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
1: 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郝刚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希，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0: 但是我要提醒你。 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希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好。 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等消息。

0: 先回去了啊，
1: 谢谢啊，谢谢。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厚道了，
3: 对呀，把我们这样，
4: 这
3: 脸真是废物，
4: 这不是
5: 假的，我岂不是？他们搞不住啊！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

0: 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 不成功，变成人，
1: 反攻大陆，
2: 光复山河，
1: 不成。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你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这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1: 阿美想孩子吗？
0: 想，很想。
2: 吃好了再来啊，慢走。先生，来点什么？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这肉多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
4: 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5: 哪儿的？
6: 红昌行的。
5: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画。洪昌豪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同志，我是从基隆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1: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2: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顾问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您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2: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基隆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 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2: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0: 让开！
2: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2: 刘康福。

0: 都叛变了，宋克，同志，先生，回吧。首长，王良那小子不会演砸了吧？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
1: 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2: 不用。
1: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2: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1: 为什么？
2: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1: 王老师，
2: 大搜捕终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1: 他来没来过三荣行？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2: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1: 不能产生横的联系。
2: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挽起来，怎么弄的？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们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
0: 我就没说。哪个女文员？机要科的，叫黎晴。刚来的。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1: 我没说不是巧合。
0: 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不用，
1: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0: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1: 走。

0: 哎，
1: 聂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1: 还是那么辣吗？
0: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嗯，李永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哎，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1: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振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0: 哦，演出？嗯，什么演出啊？
1: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0: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1: 高怀民老师吗？哦，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0: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
2: 对了。
1: 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嗯，哪家啊？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0: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1: 那个人死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0: 蜂蜜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嗯，
1: 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0: 明白。

0: 你慢点吃，别噎着。其实，只有真饿过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1: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您了吗？还没。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2: 是啊。
0: 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凤姐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确实，嗯，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 你看你，你这个精神绷的确实太紧。庄阿辰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 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 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的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要不然拜拜神灵，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甄方祖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町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
2: 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0: 哎，
3: 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0: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啊，等你回来。 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2: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3: 保护好自己。

0: 杨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啊，
1: 小南，
0: 嗯，
1: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2: 明白。
1: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2: 开车吧。

0: 衣服关。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
1: 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0: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

0: 是我太唐突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跟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2: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
0: 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来。
2: 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0: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2: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0: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
2: 司长，我送您。
0: 你别送。
2: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1: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2: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2: 明白。

0: 易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了。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1: 你说，老基隆宫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0: 有啊，走走走走走。
1: 庄阿晨，他是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0: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2: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
3: 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你也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笑>
4: 这样差不多了。
3: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有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4: 吴先生好。

0: 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8: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疗效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用何谓整肠丸。出差旅游
9: 带上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谓整肠丸。
1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3: 别动，
11: 乐意去不回。
2: 沉默的荣耀，
11: 乐意去不回。
2: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4: 这么难洗的污渍，
15: 必须手搓。
1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6: 那我的呢？
1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7: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8: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9: 我也能喝。
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9: 我要旺，
3: 我们也要旺，
2: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9: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0: 旺
16: 旺，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
16: 啊！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16: 有汰渍没问题，
6: 抓尘就跟消失了一样。
7: 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6: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7: 不用，
8: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1: 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8: 庄老师，
11: 我想到了，
8: 快了吧？
11: 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8: 老板，怎么了？
7: 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

0: 等等再说。
1: 在看我，还在看我。
2: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0: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0: 好。
1: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5: 阿斌，
4: 刘刚夫早就叛变了，
5: 我就拦了一下。
6: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7: 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
8: 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6: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9: 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
10: 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12: 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8: 好，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0: 1-800-7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0: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9: 配方
10: 一样，
9: 疗效
10: 一样。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肚子痛
11: 用何谓整肠丸。
9: 吃坏了，
12: 吃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谓整肠丸。

0: 顺带的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1: 这样差不多啊。
0: 对，就这样，你看。 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2: 幸会陈太太。
3: 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3: 那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啊，
4: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哦，知道知道。叶希，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3: 好的，师母。
4: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5: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4: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6: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4: 好好，
5: 好，
4: 那谢谢。
5: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啊？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是我认识了个新朋友，和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6: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5: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6: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嘛。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5: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也是。
3: 换上吧。
4: 嗯，
3: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4: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若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那些，你去看看世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好，
4: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旭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你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
1: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
1: 不可以。 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

0: 是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1: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0: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1: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1: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针出现了问题，
2: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的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
2: 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 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 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爸。
3: 这位阿姨是谁啊？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4: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3: 哦，我今天当值。啊，快叫朱阿姨。
4: 朱阿姨好。
3: 啊，学成好呀。吃得惯下降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口味都比较偏清淡。来来来，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4: 谢谢谢谢，
3: 我可炖了一天了。
4: 怎么样？
3: 好喝呀！鲜的眉毛都要掉了。
4: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朱阿姨，嗯，刚才您在院。

0: 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1: 怎么了？
2: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3: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2: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4: 不提了，不提了，
2: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4: 尝尝这个。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4: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2: 18岁啊？
4: 对。我记得那年他还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3: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4: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3: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4: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5: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2: 哪3章啊？
4: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回来，
6: 看一下，哎呀，看一下，
7: 慢走，
6: 给你拿一点啦。
8: 怎么样，
9: 老板？没找到，抓阿晨就跟消失了一样。
8: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9: 全都找过了。
8: 啊，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9: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8: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9: 是。
2: 吴太太，
10: 啊，
2: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10: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
2: 哎呀，做的太好了，
10: 有空就经常来，不算来陪陪我。
2: 哎呀，谢谢谢谢。
11: 聂西，
9: 哎，
11: 你开车送陈太太。
9: 好。
10: 哎，凤梨酥忘拿了。
2: 哦，
10: 等我一下，聂西，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
2: 等我一下，陈太太。
10: 好，好，好。
3: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2: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10: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
2: 哎呀，
10: 这个是鱿鱼干，
2: 哎呦，这么多
10: 汤特别好，
2: 特别谢谢谢谢。
10: 还有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啊，炒菜都好。
2: 这么多我拿不了了。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希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1: Peter。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0: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但至少解释了聂希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没关系，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行动了，
0: 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显性
2: 复遭
1: 敏兄，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3: 同学们，这就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一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4: 你是不是真对聂父关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4: 好好学学啊。
6: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7: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6: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7: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6: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7: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儿。
6: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

别追了。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管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疼不疼？好多了。委屈你了，是能在仓库里忍一忍。这已经很好了。
1: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保密局
0: 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1: 山里隐蔽，也有通知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哎，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是
3: 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4: 好吃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嘛，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3: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
5: 搞这么紧张干什么？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
2: 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没听说。
6: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2: 没听说呀。
5: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2: 对对对。
5: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6: 慢点。
5: 行了行了行。哎，
6: 姐呀，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5: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你姐姐这儿，想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7: 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我送您上去，老师。好。
6: 那玉勋，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8: Much better. Yeah, because you're not seeing it. It's your first time here? What's your favorite?
2: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8: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
2: 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她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联望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衣服，不洗啊？不洗啊？你怎么早点叫我呀？这还不够早啊？
2: 晚了，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1: 别着急，我送你，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看上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
0: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3: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4: 喂，你谁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3: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4: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3: 想多了不是？<笑>我们是奉了建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长官，稽查马上进逼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风，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打开让我进去，快！
2: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听好了。
3: 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4: 放心，
3: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五次长大电话。
4: 哎，
3: 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五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了。
4: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现在不能走。发生什么事了？
1: 老板，怎么了？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2: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20多架B-24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府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4: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那周志柔，周总长呢？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
3: 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也要去试试。
3: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5: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到回国的理由，向那叫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6: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6: 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 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5: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这么信任吴次长。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为正常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为正常丸。

0: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了。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

0: 我可长大很久喽。
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0: 好。
1: 哈哈，好开心。
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3: 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从越南撤回黄骑兵团的事儿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
5: 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

0: 我骗南海君啊！
1: 自找发现，共军自己准备的盛大的春节晚宴，
2: 地址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5: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6: 我也能喝。
7: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我要旺，我们也要旺，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9: 花费一整年时间，行驶10万多公里。走遍100多个村庄，我们发现今天的中国乡村正在经历宏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条件和环境面貌的极大改善，更是人的观念、素质和精神面貌的全面提升。我们目睹着乡村的蜕变，也见证着新的故事、新的希望。这是一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征程。当每一个生命阶段都能得到善待和礼赞，乡村才会真正焕发生机，展现无限可能。

0: 贵州毕节，一场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惠誉中国项目支持的早教实验正在试点推行。
1: 潇潇你好，哎呦，
2: 它有大翅膀。
0: 周正秀是一名早教家访员，他的工作是给附近村的学龄前儿童进行每周一次入户早教。
1: 为什么呀，妈？对，这是小牛。
0: 孩子的监护人同样也是他的辅导对象。这样的工作，周正秀已经做了七年。
1: 他妈妈说：“我也爱你，宝贝，我爱你这么多。”你抱抱奶奶，我看看。亲奶奶一口，说：“奶奶，我爱你。”
2: 奶奶，我爱你。
1: 哇，我们宝贝长大了，我们宝贝会知道疼奶奶了。
0: 他们是本地女性，经培训上岗，帮助乡村的婴幼儿开拓发展潜能，也提升家长的科学育儿观念。
3: 脏，然后在他各方面的认知、语言、社会情感等各方面，他都有发展。
0: 曾几何时，读不上书是中国农村的普遍困境。如今，经过多年努力。曾经因极度贫困而震动全国的毕节开始了早教实践，足见乡村教育的发展和进步。而在更多地方，各具特色的乡村教育也用不同的方式为孩子们种下希望，他们见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对自己脚下的土地了解得更深。

0: 官庄龙潭明德幼稚园。这是一所被稻田和山野包围的幼儿园。马里超和他的两个女儿在永平县教育局的支持下办起了这所幼儿园。
1: 小朋友叫什么？
2: 我也叫张爽啊。
1: 爷爷爷爷早上好。
2: 爷爷奶奶早上好。
3: 爷爷奶奶早上好。
2: 你自己怎么说？
4: 小林老师，小林老师，小林老师，马达老师，英才老师。
0: 孩子们喊马里超叫做老师阿爸，因为他既是老师也是阿爸。
1: 早上好。早上好。
5: 早上好。
1: 李俊奇，李俊奇，你在听这篇的。
6: 今天是24节气里面最后的一个有关春天的节气谷雨。那过完谷雨呢，就是夏天了。那作为谷雨呢，我们要跟春天告个别。那谷雨的习俗有吃春，还有走春。走走走走。嘿嘿嘿，你想吃春？
7: 我觉得这个好搭的。
8: 好搭。
7: 好，那我们再来搭这个。
6: 先放着这个小一点，我们先放着，我们先用大的树枝。
0: 这是一所坚持自然教育的幼儿园。
6: 好，自夸比一比啦，谁是第一名？
0: 这里的茶园、稻田、溪水、树林、蓝天、白云，都是教育资源。老师们相信，在这些孩子离开乡野进城读书前，自然教育会给他们带来终身受益的东西。
7: 下稻谷长什么样，然后一起来看看老师要怎么画这个稻谷呢。然后你看他被他压弯了头，然后他的叶子呢就特别直，就像那个剑一样的，是不是？剑上面这里呢尖尖的。
0: 杨子杰5岁，不太合群。
9: 我们在看那个云，你要不要画？
7: 你看那个云的形状又变了。
6: 对，这个也像城堡，城堡云，像哦，对，那朵像蛋糕。
10: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1: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
12: 疗效
11: 一样。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肚子痛
12: 用和胃整肠丸。
11: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0: 老师阿爸说，孩子们就像庄稼，顺应节气会自然生长。
1: 屁，嘿，它立起来了，来用一个树枝把它抬起来。
14: 刚吃药还是吃中午饭？
1: 哦，它又放屁了。
15: 我沙发不掉了，哦，掉。
1: 哎，再想一个办法，把弄到这个花朵里面。
14: 掉了。
1: 来，放起来，走，回家了。
14: 知道。
1: 回幼儿园去了。
6: 找到了一个甲虫，然后放在里面啊，吃甲虫。
1: 这是羊
6: 之
1: 间小朋友。
6: 然后
1: 他就把它放进去。它会，它还会放屁的。来，你来干什么？叫
14: 人
1: 呢？扣一下这个打孩子棍子。来，跟我来。开始。
6: 对，我们先打。你的棍子要给李浩拿。
16: 你们三个小烂桃。
1: 小朋友们，你们再让开一点，让开一点。进进海中啊！走啊，小朋友们跟着老师一起走啊，
15: 走了走了，
1: 回学校里面去了。哎，我们孩子放在哪里，小朋友们选一下。
0: 这里的孩子们经折时播种，清明是听雨，
6: 所以我们先让他们来给我。
0: 谷雨是吃茶，
6: 怎么泡？好吧。
0: 立夏是汤水，在自然里慢慢的长大。
1: 好过来，那个阿宝有点窝了，还对不对？
15: 参加过。
1: 小鸟就来陪伴你们了。我们的直升飞机起飞了，走。好不好玩？
15: 好玩。
1: 开不开心？
15: 开心。
1: 飞机要到顶了，我们要到幼儿园里面去了。
17: 从明天生日过后，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在学校里面要关心小朋友，行不行啊？
1: 跟上吊一百年不变。来按一个大手印，如果手印按了以后要做到的，行不行？来按一个大手印 ，OK。
6: 小朋友们开心吗？
18: 开心。
6: 好，我们一起给小朋友。

0: 孩子们和庄稼一起成长，转眼到了收获的时节。
1: 打竹子啊，你们看。好不好玩？
2: 好玩。
1: 站住。

0: 然后你们觉得今天这种打稻谷辛不辛苦呀？
1: 辛苦，我们的辛苦。
2: 所以的话，要珍惜每一口粮食，知不知道？
0: 对，你看这样打稻谷，你的
1: 浪费。
2: 你看，你看，这样稻谷有时候是播出来，你看大米就在里面啊。
0: 播一下，然后吃一吃，看看。
2: 这个就是大米了，你看。哎，穆老师，你看这里的云，太棒了！现在，哦，
0: 好漂亮，这边每天的云都很漂亮。
2: 应该是人一生当中是命运注定，也可能是我们一家人这个理想已经达到了，我们做到这个社会服务于社会，给小孩一个家，个这个快乐成长。这是用来做毕业生的礼物。哇！
1: 哦，
2: 进来了，
1: 这
2: 回进了。是属于我用这个纯天然的材料，这个木板就是代表我们幼儿园这个店，所以呢，我希望小孩呢在这个店员走了以后呢，越爬越高，一等比一等高。我们希望他们长大了以后，作为一个真正的有用的人才。
0: 啊，不哭了，不哭，待会要发毕业证，不好看了哦。以后你还可以回来呀，你们家离我们很近的，好不好？
3: 孩子们很快会和他们的父辈一样离开官庄，他们要进城读书，接受现代的教育，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但这几年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他们的心间，随他们奔向天南海北。
4: 你喜不喜欢这样的画面？
3: 我们不知道，十年后、二十年后，这些孩子会在哪里扎根？但我们相信，这颗来自家乡、来自土地和田野的种子，会在他们的心里深深扎根，为他们提供一个精神的原乡。或许有朝一日，也会成为召唤他们荫蔽家乡的力量。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

0: 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出差旅游，
12: 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4: 准备，预备，啊，要输了，开始，开始，每一个都要绕，每一个都要绕啊！啊，恭喜你们赢了，终于拿到金牌了，开不开心？
15: 学有所教，解放孩子的天性，也许足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方式。黔东南，高排晚响。从1年级到6年级，有400多名学生，他们大多是本村或邻村的孩子。这里距离榕江县城60多公里，盘山公路弯弯绕绕，通往外面的世界。大多数时候，小山村里的生活很单调。
14: 没有体育课，只有数学课。把早上的卷子拿出来，快点！
16: 现在看一下这个数字，它能不能被二整除？
17: 40、50。
16: 好，现在
15: 日复一日的课堂里，孩子们听课很认真。读书是帮助他们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重要路径，但并不是唯一。

0: 一的。
1: 填空题，
0: 体育也是一条路。
1: 十八的。
2: 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
3: 七、二、三、十八、十九、二十、二一、四十、四一、四二、四三。
4: 五十个啊！
5: 你只有四十三个，
4: 是我重新编。
5: 那上次你录视频，你都有96个。
6: 你喜欢踢球吗？
4: 喜欢。
6: 有多喜欢？
4: 很喜欢，很喜欢。
7: 还有，
8: 不准残人
5: 啊！我就这样啊！不准残人啊！不准残我！防他，防他，防他！那边，那边，你慢了。没有，没有，继续。好像
9: 好漂亮，
10: 好
9: 漂
10: 亮，
11: 长高了，
12: 我才一米，
11: 肌肉发达，
13: 长到了一米五嘞。
14: 那你呢？
15: 我肌肉发达，很健康，每个学期没有没有生病一次。
16: 我们还变得很黑很黑，很健康。
17: 哎呀，你们别这样，我害羞。
0: 一年一度的村超就要开始了，能去现场看比赛，是很多同学们的心愿。
5: 你是陆月庆的家长吗？
18: 哎，对。
5: 我是高牌小学的吴老师啊。啊，因为明天这个村超要开幕了嘛，然后我想去带他们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18: 可以啊。
5: 到时候你就适当的给他们一点零花钱就行了，其他的就不用管。开不开心吗？
19: 开心。你看他就是
4: 真正的快爆牙了。
11: 李子，小雨看去，来去看，
5: 我们去学习一下他们的踢法。学好了这个技能，到时候你们在足球场上就能够奋勇拼搏。上车。
15: 我长大的时候我要为国争光，然后在我们中国抬起头来，
5: 在全世界都要抬起头来。你最想打哪个位置？
15: 之前
5: 你个子太小了，
15: 我算个子也不高。
5: 你觉得他厉害吧？
15: 厉害。就记住了一点，他说以后我们中国的女孩要加油。
5: 他说给谁听？他说给你。
15: 这个我们全国女孩听。
10: 希望未来的孩子们能够踢出更精彩的足球。
15: 对，这是希望
5: 让你们努力，以后才能够为国效力，为国争光。
0: 盘山公路弯弯绕绕，对孩子们来说，大山外面的世界足够令人神往。
1: 可以了，可以了，没关系。
7: 每次都车晕。
1: 坐车晕车啊？那你这样的话，你还想去吗？
7: 去。
1: 还想去啊？
7: 看他们怎么踢，都知道我们比赛怎么拿次。

0: 龙江进入了春潮时间，足球点燃了这座小县城的热情，村寨里的每个人都涌入体育场，场面盛大而隆重。奔跑在球场上的人们仿佛不知疲倦，运动激发出的多巴胺充盈着赛场和观众席的每个角落。
1: 加油！加油！
2: 新
1: 光
2: 村！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
8: 油！
9: 就在我们比赛当中，我们可能是处于逆境，就通过足球去锻炼我们的意志力，这个是对一个人一辈子的影响。
10: 哎，队长，队长，
11: 不许获胜！
10: 队长，队，队长，队长！哎，哎，不行！
12: 来来来来，
13: 进球！进球！
10: 进球！进球！
14: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
0: 在观看村超比赛的间隙，高排晚小的孩子们和县城小学的同学踢了一场友谊赛，他们很羡慕这里的操场，也很珍惜上场踢球的机会。
15: 挺羡慕的，就是他们两个操场，他们操场大。
16: 还有两个星期我们就比赛了啊，自己拖，拖进来，让他们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用脚，你老用手，你丢得好远啊！
9: 他通过这个足球接触了，就打这个比赛下来，可以了解到城市的世界是什么。
16: 给这边，给这边，给出来！快快快！
17: 大门，大门！
18: 好球！加油！加
19: 油！还记得昨天晕车吗？
20: 吐了三
21: 遍。贵州河北荣江现场的球迷朋友们。

0: 下你风中的提醒囊，等我一起去榕江。
1: 那里有留的今天的第一次公开表演，第一次一定要留
0: 着你的姑娘。
2: 我爱人家
0: 穿上你最美的肩衣裳。

0: 在这里，每一张脸庞都热气腾腾，他们盛装起舞，纵情高歌。
1: 站起来！
0: 在这里，每个人都觉得很燃，他们仿佛有用不完的能量，渴望把兴奋传递给更多人。这是家乡带来的骄傲和底气。
2: 其实我们一直喊的就是让家乡更美，让儿女回家。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回来了，不是被劝回来的，是因为他真的看到自己家乡的改变，家乡真的那么的美好了。很多年轻人纷纷的回家，他们相信在家里更有希望。

0: 从来没有在现场看过这样的烟花，是不是？开不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下次还要不要来？
2: 要。火爆全国的村超，让外界看到了这片不起眼的村落。大山深处的这份激情，比大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忙碌的、有些步履沉沉的时代，又在中国足球这个特殊的话题之下，村里的这片绿茵场，像是一股特别的清流。对村里人来说，村超让他们点亮了自己，也点亮了家乡。这是一种难以掩饰、无法复刻、更无法伪装的快乐，来自心灵深处的释放，让他们空前的张扬自己的个性与才华，也前所未有的感受着一种由内而外的价值。中国乡村，每一个人都是珍贵的。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让全国人民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开心的，好不好？
1: 开始。
2: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千万别惊讶。真正让人惊讶的还在后面。

0: 慢慢的。
1: 卢文镇，国家精准扶贫计划派驻预购粮的第一书记，他将村民的日常动作瑜伽化，创编了一套农民生活瑜伽操，大幅改善了预购粮老人的健康水平。
0: 下去直接分手。
1: 扶贫先扶志，谁也没想到瑜伽还真挖掘出了这里老人们的天赋。上炕盘腿，奶奶们早就打下了瑜伽的基本功，慢慢的精气神足了，乡村发展的底气也足了。
2: 搬上来，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4: 咱们夫妻叫七年工，你这
1: 预购粮村喊出了口号：瑜伽兴村，品牌富村，绿色发展。人是乡村的灵魂，田野之上用有所欲，学有所教，乐有所图，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这不是一串串口号，而是中国乡村切切实实的努力。云南大理关中村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毕业季，我们邀请了向天空出发公益组织的老师，送给孩子们飞向天空的梦想。

希望这群小朋友在仰望星空的时候能够找到自己的那颗星星。

0: 一年时间，《田野之上》的拍摄就要结束了。这一路，我们沉浸在中国的乡村，边拍边聊边感受，许多曾经模糊的想象渐渐清晰，乡村振兴四个字变得具体可感。经过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之后，我们重新认识着乡村的价值，重新理解着养育了中华儿女的田野和土地，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块版图。更重要的是，这里蕴藏着炎黄子孙的精神密码，也蕴藏着奔向未来的无限潜能。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了乡村，更值得欣喜的是，身处乡村的人也在重新看见自己。纪录片杀青之际，我们把一路拍摄的照片在东方明珠做了一个摄影展，我们把一路遇到的人们请到了上海，看看自己闪亮的样子。
1: 我们拍过的芒果，它是经过精心挑选过的。
2: 这个雨小小的安逸，
1: 有新鲜。要着急，
3: 要着急。这个是以纯集体经济为主的公共养殖场。

大师。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台湾媒体爆料称，日本公民党干事长西田实人日前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是日本历届政府的一贯立场。与此同时，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八成日本民众反对军事介入台海。日本政界表态和民间呼声，给高市政府和民进党当局怎样的警讯？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的父亲沈土成被曝在其名下的一家公司遭大陆制裁后，仍通过另一家公司继续与大陆企业交易牟利。对此，党内舆论讽刺沈博阳嘴巴抗中，生意靠中，双标话皮被揭穿。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强调，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相关公司实施惩戒。巴以冲突延宕三年，美以伊战事持续僵持，也门局势愈发凶险，中东多重冲突交织联动。连日来，胡塞武装直击沙特软肋，将如何搅动中东各方博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曝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密集沟通，重启对伊战事的可能性。中东火药桶会否被全面炸裂？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宣称，这是所谓传递

0: 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还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党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
1: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4号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 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0: 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
1: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 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联结的丑恶嘴脸，造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造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憎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 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另外，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贺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所谓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对此，陈冰华回应表示：“
1: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再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 谈必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0: 此前，国台办发言人批驳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台陆委会回应声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差异和现状，停止对台所谓胁迫施压。对此，陈冰华驳斥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 大陆胁迫施压、虚假叙事，不断进行各式各样的台独挑衅行径，企图恐吓欺骗台湾民众，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其打击就一刻不停。
0: 近日，台海巡部门于东沙附近海域对两艘大陆渔船使用高压水炮，造成涉事船只动力受损，船员一度滞留海上。台海巡部门声称是大陆渔船所谓越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还辩称，发射水炮是不得不为，执法人员要保卫台湾安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强调，民进党当局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

0: 大陆传播，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12号，82岁的台军退役将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
2: 据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安全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号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
3: 高将军现在呢，虽然说是交保，等候这个最高法院的审判，但是最高法院呢一直也拖着，也不敢审，不敢判。
2: 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
4: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要号召两岸的所有中国人，对大家奋起啊，来促成这个和平统一。啊，我们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一定的。
5: 其实你也是在保护台湾。
4: 对，
5: 因为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台湾会沦为西方呢被玩弄的一个坟场，玩弄的一个炮灰，所以他就说反正一阵虽千万人吾往也啊，我做的对，你黑牢我也不怕，我也不会在你黑牢面前一个屈服。
1: 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公民党干事长西田实人日前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施政方针演说进行代表质询。他主张，日本已依日中联合声明承认将台湾归还中国，也就是说，日本不支持所谓台湾独立。
2: 据日本媒体报道，西田实人在会上表示，日本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第二条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在第三条中表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西田实人认为，这代表日本承认将台湾归还中国，不承认两个中国，也不承认一中一台。换言之，日本不支持台湾独立，并指出这是历届政府的一贯立场。此前在9月举行的日美韩外长会谈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声称各国外长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对此，西田实人认为，关于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自然包括台独就属于改变现状的行为，而不予支持。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9月访华后，也曾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认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9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匡宇先生。刘先生，日本政界和民间社会接连发出反对台独和日本军事介入台海的呼声，那么这是否给了曾经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记耳光呢？
6: 现在看的确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我们看高市内阁啊，他所代表的这个日本的右翼政权想要去修改包括战后的和平体制啊，非核的三原则呢，啊，甚至说把这个对台啊，对华涉台的立场做一个大幅的修正。现在看起来，他

他的这一步棋呀，下得太冒进了。现在再看日本国内也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弹，那么这种反弹对高市的这种压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高市现在拒不认错啊，这个可以讲是顽固的啊，负隅顽抗的这种姿态，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么我觉得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那么首先刚才提到像这个公民党啊，那么这是日本的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在野党。

0: 的战后的对华涉台政策就是建立在一个中国，包括反对台独等等这样一些对华的，我们看到建筑于四个政治文件的承诺基础之上。那么日本的历届政府都是秉持这样一个公开的持续的立场，如果说高市想去动这个中日关系的基础，日本国内啊这种政界的反弹其实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啊，除了政界，日本的这种产经界啊，它的企业，它的一些工商集团也是在积极的寻求能不能跟中国去恢复一些接触。日本啊，国内有很多人他是坐不住的，有相当多的产经的利益集团，他们是希望能够中日关系有一个啊良好稳定的基础，他们好去做贸易啊，做产业呢。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民意的压力也在起来，这也说明民众看穿了现在高市走的这条道路呢，显然给民众啊，不管他的外交还是内政的治理，都没有给民众带来这方面的一个满意的答复啊。那么高市还在强硬的去搞这种所谓的对华涉台的这方面的一个挑衅，那么日本民众也是觉得你这个转移焦点也好，或者说啊，这个我们讲叫答非所问也好啊，那么并不能够令日本民众感到信服，那么都会去反过来影响日本国内的啊这种舆论呢、公众啊、政界的一个心态，包括他们的立场，乃至于政策的选择。
1: 谢谢刘匡宇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邓岱贤先生。日本政界和民间社会反对台独的表态，也给了近年来大肆渲染日本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民进党当局一记耳光。那么这会在岛内引发怎样的反思呢？
2: 日本这个公民党干事长所提出的不支持台独，还有这个80%以上的日本民众不愿意介入台海的这个纠纷，我觉得这是符合这个国际上的现势跟潮流，那也让这个民进党啊，这个想要以日谋独或是以美谋独的这个策略啊，彻底的破灭。我觉得民进党要这个彻底这个看清这个现实，日本是不会支持这个台独的啊。那民进党在1991年就提出了台独的想法，可是从1991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0年了，台独根本没有实现。期间他们陈水扁有执政8年，蔡英文有执政8年，现在赖清德也执政了3年，但是事实上台独都没有实现，这可见台独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我相信他现在在日本不支持的情况之下，在美国不支持的情况之下，在大陆的反对之下，我觉得他的台独应该要梦醒了，不可能再继续再推动了。我觉得未来这两岸还是要根据9.2共识，我们走和平发展、融合发展路线，逐渐迈向统一啊，这才是两岸这个关系正常发展的一个趋势啊。再搞台独，只会让台湾越来越沉沦，只会让台湾走向这个毁灭的道路哈。我觉得为了台湾民众着想，民进党应该要赶快梦醒，赶快这个务实的，来这个根据相关的法律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我觉得这才是台湾之福啊！搞台独，让所有台湾人都陷于这个，有可能陷于战争的情况之下，我想这个对台湾的未来是一个毁灭性的。所以台湾人民要觉醒啊，不能让民进党这个台独这个牵着鼻子走，这个和平稳定、繁荣发展，逐渐迈向统一，这才是台湾应该要走的路，也是台湾人民之福。
1: 好的，谢谢邓岱贤先生。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

0: 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0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对巴拉圭和伯利兹反华政客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对此，岛内舆论普遍认为，此次制裁清晰传递出明确信号，外部势力操弄台海议题的空间正被持续压缩。
7: 台湾上报刊发文章表示，此次对两国现任政府部长实施制裁，再度凸显台湾地区的外事关系始终是中国对外维护主权的核心议题之一。任何试图借所谓官方往来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底线的行为，都将直接触发反制机制。台湾工商时报报道也指出，中国在涉台问题上的立场从未发生动摇。近期正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个别政客顽固坚持维护与台湾地区的所谓邦交关系，中国才依法启动反制程序。岛内舆论对此次制裁普遍持支持态度，有分析直指，境外政客以所谓访问名义窜访台湾地区，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用巨额外事经费换取的虚假政治表演。这些外国政客打着所谓挺台旗号窜访，实则不断掏空岛内财政预算，把台湾地区推向兵凶战危的边缘。此外，岛内还掀起了对外部势力操弄台海、民进党当局牺牲岛内利益谋独的集中讨论。大量台湾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请来的这些所谓外国友人，转过身就把台湾当成挑衅大陆的棋子。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安全保障承诺，在现实面前一戳就破。值得关注的是，舆论讨论的热度背后是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外事政策的普遍不满。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外事预算连年增加，最新出炉的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规模再度调升38亿元新台币，总金额超过434亿元新台币，相较2017年的229亿元新台币，几乎翻了一番。然而，高额投入并未换来所谓国际空间的拓展。截至目前，台湾地区所谓邦交国数量已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时的22个锐减至12个。一个中国原则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正不断被压缩。有岛内评论指出，此次制裁再次清晰画出红线，任何勾连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的外部势力都将被纳入中方的反制清单。民进党当局指望靠所谓金元外交换取外部支持的做法，只会让台湾民众承担越来越高的安全成本。岛内舆论认为，外交部宣布制裁的这一表态，再次向外界传递出明确信号，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都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6: 据香港媒体13号爆料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父亲沈土成，其名下的兆易有限公司去年遭大陆制裁，被禁止与大陆企业有经营往来后，疑似改由另一家境外公司 VWAY 持续向大陆采购商品。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岛内舆论声讨，痛批沈伯阳家族是所谓嘴巴抗中，生意靠中。
7: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沈土成名下的兆易公司在去年六月遭大陆制裁，禁止与大陆企业有经营往来后，沈土成透过另一家境外公司微卫继续向大陆采购纺织品、保温杯、汽车配件等商品，再转卖到中南美洲赚取差价。媒体还对比了两家公司的资料，发现兆易和微卫的实际负责人均是沈土成，微卫的相关审批文件上均加盖沈土成的个人章，两家公司在厄瓜多尔的办公地址及对外公布的电子邮件都相同。对于香港媒体的爆料，沈博洋反而怪起港媒，反问为什么一直都是他们在爆料。
0: 这个港媒了，他们从不是从前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是前年还去年，就是他们之前有做过全版抹黑我的报道，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旧犯重炒再做一次，那我们就来拭目以待，看他们今天还能端出什么新菜。
7: 事件被爆料后，立即在岛内引发舆论争议。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13号在政论节目上称，沈博洋是所谓嘴巴抗中，生意靠中，狠狠打脸其之前的所谓抗中保台主张。
5: 你家到底多爱透过跟中国大陆做生意来赚钱？嘴巴抗中，生意靠中。问题是沈博洋啊，你平常整天喊抗中保台啊，不断的警告台湾人，哎呀，这个去大陆会有统战风险啊。所以难道两岸交流就是只有你家可以做生意啊？别人做交流都是统战吗？
7: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也在政论节目上指出，这是民进党双标的鲜明体现。
8: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抗中保台吗？就是我一定要赚红钱，是这个意思吗？我不懂。沈博洋要不要出来说明一下，这到底是不是你父亲在干的事？你父亲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赚红钱？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实在是不太懂。所以民党就是标准始终如一嘛，就是所有的事情只准他们做，他们高兴怎么做都可以，但是别人就是不行。
7: 对于沈博洋一边鼓噪所谓反中抗中，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的行径，在14号举行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陈斌华也予以回应。
9: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洋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洋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6: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赖先生，沈博洋的父亲被曝在关联企业遭到了大陆的制裁之后，仍然通过另外一家公司继续与大陆企业交易牟利。对此呢，沈博洋他没有直接回应交易是否属实，反而还质疑消息来源以及曝光时机。那么这样的一种回避的态度啊，到底说明了什么？他的双标画皮被揭穿，其所谓抗中叙事还有人性吗？
1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沈博洋想转移视听，说是谁泄露这个消息让公众知道，就是有人看不下去啊，就是有人看不惯啊。因为你要出来选台北市的市长，你就要接受检验，你心知肚明，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也都心知肚明。任何一个人要出来选举，特别是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都要经过检验。蒋万安不是如此吗？他的父母不也是如此吗？甚至连他的儿子未成年都是被放大检验。你民进党是什么标准呢？你沈博洋是什么标准？沈氏家族这样的一个两面人、两重标准，然后又要想赚大陆人的钱，又要搞台独， 谁看得下去啊？谁当然看不下去。一旦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承认？为什么不认错？为什么不立即的斩断自己跟大陆之间的这些赚钱的是机会跟方式？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你舍不得嘛，你还是想赚钱嘛，爱钱爱成这个样子，想赚钱想赚成这个样子，还要掩饰，然后还要去当台独，而且还要去选台北市的市长，什么都要，贪心啊，贪婪无比啊。这当然会经过选民的检验，沈伯阳就是一个双重标准，就是一个两面人，对自己很宽，对别人严得不得了，连蒋万安的儿子都要追杀，碰到自己父亲赚大钱却不承认、不否认、不认错、不道歉、不放弃自己的台独路线，您说这样的人让他当台北市市长，怎么可能还会有双城论坛呢？一个台独的人所组成的市政府，进去市政府团队的都变成台独分子，那怎么跟大陆来往？台北市民睁大眼睛好好的看一看，想一想未来台北跟上海还要再怎么样的交往合作下去，这真的是一个大事情。
6: 谢谢赖月谦先生带来的解读。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13号举行。论坛举办期间，本台记者对澳门学者胡根进行了采访。作为当年澳门回归的亲历者，胡根见证了一国两制在澳门20多年落地的实践。结合澳门发展经验，他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推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7: 胡根，澳门科技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曾完整亲历澳门回归祖国的全过程。他表示，一国两制在澳门的落地实现了经济民生跨越式发展，充分证明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可以在台湾地区落地，并且为台湾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11: 澳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样板。那么这个澳门从那个回归前的这个治安比较乱，还有经济那个比较那个萧条的情况下，能够一跃回归后20多年成为这个GDP 啊，在排行在那个世界那个前列，还有人均寿命也去到这个也是排在这个世界前列的。目前两岸民间已经有那个比较大的融合度了，要是将来和平统一之后呢，那肯定大陆对台湾的支持会更大。
7: 胡根谈到，一直以来台湾总有些人喜欢把所谓的自由民主当作抗拒统一的借口，可现实情况却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并没能带来正向发展，反而导致台湾地区原有的竞争优势不断被弱化。
11: 民主好不好呢？我觉得那个是好的，但是看你什么样的民主，而民主为今天的台湾带来是什么呢？所谓的自由，你觉得他们是也是自由吗？你现在在岛内那个谈统一啊，谈那个和平统一，谈那个也那个九二共识都没有自由啊。那你台湾现在手上那个的牌也是越来越少了，他引以为傲的所谓这个护台神山那个台积电，现在已经也给美国人拿去那个几乎变成美积电了嘛。你现在连美国都慢慢的感到不如中国了，就是说他们那个民主体制他们自己也要检讨，而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的向前。
7: 胡根指出，实现祖国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建议还在观望中的台湾民众不如先来澳门看看，实地感受一国两制的真实样貌，再仔细想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可行内容。
11: 首先你应该来澳门看一下啊，或者是听听澳门的专家学者，澳门这个民众他们对一国两制的评论，对比一下回归前后的澳门，然后再去思考台湾方案，这是历史的必然，无可回避了啊！那个有一些那个包括绿营的一些大佬，他们也对台独不抱幻想，台独没有那个出路，那剩下的就是一国两制啊，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
7: 胡根表示，多年来研究两岸，他最遗憾的是大陆长期面向台湾释放善意，却一直遭到了别有用心之人的肆意消耗，甚至被扭曲成恶意，这很可惜。因为事实上，最终耽误的是台湾的发展机遇。
11: 我觉得遗憾的就是过去那个大陆对那个台湾给予了很多那个优惠的措施啊，也释放了巨大的善意，但是给一些那个不明真相的人吧，或者有一些那个有意

0: 啊，去捣乱的人，他们觉得大陆的善意可惜啊，那个结果他们就做了一些的不好的事情啊，我们觉得浪费了那个很宝贵的时间。
1: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中东。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战火延烧。当地时间13号，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胡塞武装则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与此同时，双方在地面的战事同样激烈。
6: 当地时间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而在13号晚间，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称，联军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当天，多国联军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包括萨那一处邮储设施和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遇袭，造成人员死伤。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被曝正在多座配有地堡、戒备森严的宫殿之间辗转。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沙特难以用防空系统覆盖全国，只能不断调动防空炮台保护王宫和能源设施。沙特官员告诉媒体，该国用于抵御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所需的拦截导弹数量正在减少。英国媒体分析称，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分析指出，2030愿景旨在将沙特转型为地区金融和大型活动举办中心，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正是这一愿景的核心。沙特正计划扩建该机场，为举办世博会、世界杯等全球性活动做准备。另据新华社报道，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被胡塞武装围困，食品、燃料和饮用水供应告急，物价飞涨。按媒体说法，这里已成为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一个主战场。路透社分析， 对

0: 在武装而言，占领这座城市将是也门内战爆发12年来的一场重大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他还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则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控制。美方还表示，美国军队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先生，内塔尼亚胡与美方密切沟通，重启对伊战事的可能性，美方一表态将很快做出决定。那么想请教您，这究竟是强硬的外交战术威慑，还是美以双方确实在酝酿针对伊朗核心设施的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行动呢？
2: 的确，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呢再次传出消息，双方在沟通，有可能呢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的这个动武。那这的确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确实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在考虑如何对伊朗进一步加大压力。我们都知道，自这个美以伊战事开战以来呢，事实上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这个战事进行的并不顺利啊。伊朗到目前还保留着相当的还手的能力，并且在霍尔木斯海峡和这个控制这个石油输出的这个问题上呢，掐住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脖子。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呢都在考虑怎么样终结目前深陷伊朗的这条腿。尤其是10月底，这以色列将迎来选举，11月中旬，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无论是对内塔尼亚胡还是对特朗普而言呢，两个人都面临着选票的压力啊。伊朗问题都是这个影响两个人这个选票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呢，这个以色列劝说美国啊，希望进一步启动对伊朗的打击啊，这个有可能呢对于内塔尼亚胡在选举当中会有一定的这个好处。但是对特朗普而言呢，确实内心当中比较矛盾纠结啊，因为伊朗目前保留着相当的还手能力和这个遏制石油运输的这种能力啊。如果这个美国对伊朗再启动动武，而且呢这个伊朗又进行了有效的还击，又控制了油价，油价在上涨，对于特朗普而言，那无异于在本已经这个受到影响的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进程当中啊，雪上加霜。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呢，美国方面相对比较犹豫。当然，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呢，美以有意放风也是可能性之一。伊朗啊，在谈判桌上，并没有任何立场的软化，美国讨不到什么便宜啊。所以目前美国在伊朗深陷的这条腿迟迟拔不出来。那如果在舆论场啊制造一种舆论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将启动新一轮的这个动武，无论如何，伊朗内心当中都会仔细掂量掂量啊，这个权衡一下，这个如果战事再开，对伊朗的这种影响。所以，舆论场的这个放风也不失为第二种可能啊。无论怎样，

0: 都说明目前在整个中东的这个局势当中啊，美国、以色列、伊朗彼此之间啊，这个缺乏有效的这种制衡啊，难以在谈判桌上拿出啊有分量的砝码，这恐怕是目前这局势最大的这个展现出来的特点。
1: 谢谢王健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先生，随着沙特和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攻击对方的民生和能源设施，那么这种打法如何牵动各方角力呢？
0: 我们看到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啊，在面对政府军和沙特这个多国部队的这个进程当中啊，打击了这个沙特的机场和重要的这个燃油设施，造成了这个沙特的震动，也造成了中东局势的这深刻影响。那目前来讲呢，确实是整个经由这个中东地区这个通往亚欧的航道，本来沙特还算一条这一共有两条。那目前的情况下呢，伴随着中东战事的这种影响，很多航空公司取消经由沙特的这个航班，这对于国际航运而言呢，不视为雪上加霜。因为我们都知道，近年以来啊，确实这个全球的局势变化啊，地区冲突不断，很多国际航道已经受到了影响。那本来整个中东地区啊，因为这个加沙的战事，因为伊朗的战事，本来这个国际航道就受到了这个影响。那目前呢，这沙特的这条线再次受到了这个影响。有些航空公司选择稍微离也门胡塞武装远一点那要经由叙利亚。我们都知道，叙利亚前两年也经历了这个战事，整个叙利亚的这个领空也并不安全。那更多的航空公司选择了另外一条这个独辟蹊径就是经由中亚地区来沟通整个亚欧两个大陆。但是中亚地区航道相对比较挤这是第一。第二，中亚地区呢这个燃油花的会比较多。第三，有的这个航空公司要经由阿富汗上空阿富汗呢因为在塔利班控制之下，很多这个国际航班要经由阿富汗的领空还是心有余悸。所以对于整个亚欧地区的这个国际航空的这个运输而言呢，确实很多航空公司内心当中是很担忧的。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呢，国际航运会受到影响。那如果我们把国际航运受到地区局势的这种影响放在全球的图景之下，事实上俄乌冲突对于国际航运也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俄罗斯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制裁作为反制，这个俄罗斯提出美国的航空公司和欧洲的航空公司不得飞经俄罗斯的上空，这就造成了很多航空公司比如说美国的航班要到中国来过去呢经由白令海峡俄罗斯上空飞到中国，但是现在呢确实不能那么飞了。那经由比如说伊斯坦布尔经由欧洲地区转机，造成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航班的这个成本大幅的提升。所以美国的航空公司迟迟不愿意再开更多的这个飞经中国的这个航线，也造成了中美之间直航目前航班数偏少，航运的这个价格偏高等因素。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几年全球的地缘冲突对于国际航运的影响放在全球的范围内来看的话，的确这个影响是不小的这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任何国家都会受到这种国际局势、地缘政治地缘冲突的这种影响。所以中方始终坚持这个呼吁各个国家摒弃武力真正的回到谈判桌上来，对于不仅冲突的这个交战的双方而言是有利的，对于全球都是有利的。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机要科的海东新闻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一件。
4: 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
3: 今晚就有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
5: 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吗？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
6: 沉默的荣耀，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 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轰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是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委书记赵龙13号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面对面听取企业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下一步全省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1: 省委书记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会上13家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代表性企业负责人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赵龙表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企业发展，一如既往全力以赴拼经济，一如既往抓好营商环境，促进各类企业近月远来茁壮成长。赵龙指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要始终坚定发展信心。我们的信心来自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来自时势在我的外部环境，今非昔比的市场空间和生产能力，长期向好的国内趋势，经验丰富的宏观调控，敢拼会赢的精神特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奋发有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为全国发展大局多做贡献。赵龙指出，当前激烈竞争、理性消费、社会需求转变、新业态影响等已成为企业发展面临的新常态，希望广大企业在适应新常态中抢抓机遇，应对挑战。要矢志创新，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注重企业产品、组织、管理等全面创新，依靠创新占据主动，赢得未来。要主动适应消费新模式、社会新需求、生产流通新方式，实现企业经营与市场大势的同频共振。要牢牢守住诚信守法底线，坚持诚信为本、守法经营，为全社会做出示范。要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关爱企业员工，积极回报社会，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闽商的责任与担当。赵龙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确保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坚持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扭住实体经济不放松，鼓励企业心无旁骛做实业，一心一意创品牌，坚持政策驱动，增强政策稳定性、针对性、通达性，实打实地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坚持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坚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巩固拓展福建良好发展环境，努力实现企业好、市场好、氛围好，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领导吴协林、赵增联、林瑞良出席。
0: 省政协今天召开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办理三结合座谈会。
1: 省委书记赵龙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分别汇报办理情况，提案单位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并提出意见建议。赵龙听取发言，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推动落实，转化为成果。赵龙指出，本次省政协重点提案选题准、落点实，契合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方向和长远发展需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树立战略思维，找准主攻方向，更加精准有力地抢占新赛道，增强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赵龙指出，当前我省未来产业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起步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力争不断取得新突破，要以创新为核心，

0: 加快补齐基础研究短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多措并举提升科技支撑的引领能力。要让企业唱主角，注重抓大欲强、内强外引、场景搭台，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要靠环境做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完善政策支持，加强良性监督，为未来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加强组织领导，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赵龙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发挥优势作用，把准政治方向，扎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画好最大同心圆，凝聚起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全力支持政协依法履职，创造性开展工作。滕家才表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领衔督办省政协重点提案，是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行动，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政协工作和委员意见的重视支持。省政协要以此次提案办理为契机，对标我省“十五五”规划部署，精准研判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持续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力量。要健全提案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推动提案办理由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助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省领导吴协林、赵增联、王光远出席。
1: 近日，一批货值61万元的货物在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办结通关手续，即装船转运至厦门东渡码头，随后出口韩国仁川。这批货物采用的是多式联运水水中转监管新模式，虽然货物要经过福州马尾、厦门、韩国等多地，但企业申报仅需一次。而在过去，像这样经马尾港中转，通过内支线运往干线港的出口货物，企业需逐段办理转关手续，分段申报，业务环节多，耗时久。今年一月，海关总署启动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企业仅需一次申报即可实现舱单、港口物流等信息共享，比传统模式时长压缩30%以上，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20%以上。
2: 一单到底的这个总关模式，提升了我们港区资源配载的灵活性，也加快了物流的一个流转的效率，既增强了我们港区的综合竞争力，也为企业打通了一条外贸的高速通道。
1: 作为福厦外贸内支线货运重要枢纽口岸，马尾海关建立7x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协同推进港区业务系统适配升级。截至九月底，马尾海关累计办理多式联运进出口业务1.7万票，涉及集装箱3.6万标箱，货物总重66.2万吨。
3: 船舶装载效率有望提升15%以上，支线运输整体耗时可节省1至2天。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物流资源配置，助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
4: 请看一组资讯。
1: 福建省“十五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近日印发，规划围绕高质量创造、高标准保护、高效益运用、高水平服务、高效能合作5个方面，科学设定6+N 指标体系，系统部署18项重点任务和5个重点专栏，力争到2030年，全省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较“十四五”末实现全方位跃升。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制定了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福建共有27个饮用水水源地入选，包含水库和河道、河流，覆盖全省9个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30天动员大会今天在三明举办。本届省运会设75个大项、1312个小项，参赛人员约2.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3000人。目前43项赛事已完成，10月、11月进入集中办赛期。2026年泉州市港澳台侨青年交流季日前启动，现场发布青春微短剧《刺桐花开》，这是首部由港澳台侨泉五地青年共同演绎的作品，讲述全籍青年携手创业逐梦的故事。河洛书院现场揭牌，依托两岸

0: 七所同源高校打造两岸研学参访、文化沙龙、产业共创、校地合作的重要平台。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12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
8: 文化闽江开讲，文化闽江，我们一起开讲。本期开讲老师，福州第三中学陈丽丽。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闽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有点反常识。 船政不是博物馆，提起船政，大家可能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玻璃展柜、老旧照片，还有缩小的船舰模型，仿佛博物馆能够把所有的船政历史都给装下了。但是当我看完了纪录片《文化闽江》，我有了不一样的感想。博物馆能够装下文物，装下历史标本。 但是它装不下奔流不息、至今依旧鲜活的船政文脉。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旁边奔流不息的闽江，当年船政造的那一艘艘船，正从这里驶出马尾，驶向万里海疆。隔着玻璃看史料，历史是僵住的。 但是当我们走出博物馆，我们脚下的这片实实在在的土地，至今还在运转的船镇产业，一代又一代怀揣初心的年轻人，贯穿百年的精神信念，把这四个凑在一起，让船镇真正的活了过来。今年是2026年，距离1866年左宗棠、沈葆桢创办船镇刚好160周年。今天我要带领大家走出博物馆，走进实物当中的船镇文化，去寻找船镇真正活着的四个核心证据：一块地、一件器、一群人和一副魂。前三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而最后一个存在于实体当中，但是却是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1: 前主炮准备，标尺看准，5000米打海换，提前舞动，开炮！
2: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10年之后的1884年，由于法国与清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法国军舰闯入闽江口，对马尾船镇发起了突然袭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江海战。
3: 法国军队在这个闽江口在跟海军对峙的时候，中国军队直接打，从道义上、从力量上都不一定输，他就不知道这场战争能打到这儿来。那法国军队也很明明白白，我就要摧毁你啊，我要摧毁你，要震慑你的原因在哪儿？就我要在越南战场上要赢得那个东西啊。但中国军队完全在那就等着被打嘛。就这个时候你去研究这段，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和一个传统。

0: 传统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认知上差别。
1: 这是一场中方完全没有准备的战斗，驻丽江边的罗星塔目睹了这场残酷厮杀。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马尾船政11艘舰船被击毁，成立不到5年的福建水师几近全军覆没。

0: 滔滔江水铭记着他们奋发图强的荣光时刻，也同样铭记着他们黯然陨落的千古悲怆。
1: 就牺牲的名录在这边。
0: 经此一役，马尾船政虽然遭受重创，但向心图强的星火已在这里点燃。正如岷江奔流不息的江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会停止进取的脚步。
2: 在出发之前，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位少年。这位少年和大家的年纪相仿，他叫环季良，他是船政刘美的学生。环季良时常给家里写信，道尽了儿女最温柔的牵挂：爸爸妈妈多穿件衣服，多吃一碗饭。但是呢，他在买张海战之前，他就画了一份自画像。画像中的少年青涩拘谨，像极了在课堂上的你们。家信当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以一笑作忠，能为忠臣，既是孝子。但不成想，这句话却成为了诀别之言。1988年8月23日的马江海战，这位少年再也没能回到他的家乡。同样在马江海战中，还有建圣舰广代吕汉留下绝命遗书，誓死报国。杨武舰即将沉船，陈英带领福星号向法舰冲锋，站在指挥台上高呼：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同学们，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件。面对这些史料，我想的是，他们如果遇见了结局，会对千千万万的后来者会说些什么呢？因此便有了这封信致后来者书，杨武舰教习的绝笔信。信中道出了跨越百年的三个追问：在罗星塔，那潮汐是否依旧涨落？那在马县山，那山水格局是否还能镇守我们的海疆？你们造的舰是否已能航行在任何你们需要远洋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将带着这三个追问，一起去实景寻访，寻找船政活着的四个核心证据。首先，第一证，让我们一块去寻找一块地。三江山海孕育船政的客观根基。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到罗星塔园区。在罗星塔的园区里，矗立着非常多的雕像，它们仿佛在诉说着船政当年发生的故事。严复在江边晨读，众人们同舟共济，在这个雕塑旁边刻着罗陵基准点。罗陵基准点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水位基准点，于1868年设立，比我们现在全国统一的黄海零点要早124年。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面，全国的造船、通航、海防测绘全都依托于马尾这块土地的水文数据。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的步伐来到马县山。在马县山上才真正读懂了沈葆桢选址的长远智慧。在山上，我们可以看到总理船政衙门，还有船政学堂、造船厂，以及在不远处的罗星塔。我们带领学生在马县山上用纸和笔描摹马县山的山海格局。左宗棠他的选址没有把船政选择在福州的主城区，也没有把它选择在直面大海的大片的宽阔土地，这背后藏着他五大选址的智慧。接下来，请大家来跟着地理的视角来看一看。第一个智慧就是这里的水比较深，这里是乌龙江、马江和岷江三江交汇的地方。曾经的时候呢，这里的水上航道也可以通千吨级别的船只，而且从现在的卫星影像，大家还可以看到这边的泥沙淤积相对较多，而这一侧泥沙淤积相对较少。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里易手，马县山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差又扼守江口，外敌陆江一览无余，是天然的海防屏障。第三个，距离适中，它距离我们福州的主城差不多50里，水路可以一日就可以到达，既靠近行政中心，又可以使我们的行政中心不会直面炮火的威胁。第四，原料供给方便，闽北的商埠顺江而下，直接供给了造船厂的原料。第四五，燃料供给也很方便。当时的时候呢，沈葆桢在这个造船厂的时候，一度为这个煤炭的原料困扰，因为我们很多要依赖于进口。但是后来呢，发现原来我们自己台湾追基隆这个地方就有产煤炭，所以从基隆的煤炭里面，通过海运把我们的煤炭运送到这个地方，支撑蒸汽机的运转，这也早早牵连起了我们两岸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说，船政它不是落在马尾的，它体现了沈葆桢守和廉的智慧，它是被闽江和这片山海挑选出来的。马献山和罗星塔的合围而成的山海防线，是先辈当年依托的海防依靠，这也是先辈们提出第二问的由来。所以船政不在博物馆，船政在我们脚下走过的山海格局里。接下来要带大家去寻找第二证，一件器，百年造舰自主图强的物质筋骨。如果说山海是船政的生存根基，而落在落地强国理想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是代代迭代从未停产的船舰器械。大家看到，在马献山山脚上复刻展出的是1919年中国第一艘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提到这架飞机，我们就要得知道它背后的一个故事。航空报国先驱王柱，王柱早年就求学于海军，远赴英国学习造船技术，后来的时候呢，他又赴美国麻省理工攻读航空工程。当时在航空这个专业是冷门专业，他毕业之后就入职初创的波音公司，担任首任的工程师。他设计的西行水上飞机大获成功，挽救了当时濒临破产的波音公司，并且呢还奠定了早期该企业的核心技术。当所有人都想着王柱应该会留在美国享受优渥待遇的时候，他回来了。是的，他回来了。1917年，他回来了，他回到了闽江，回到了马尾。1918年，他主持创办海军飞机军工程处。1919年，造出中国首架水上飞机。在马献山上，我们还带领孩子们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拼装体验。有一组孩子拼装老式的扬武舰，一组孩子拼装福建舰。拼装扬武舰的孩子们，因为扬武舰它的工艺比较简单，他们拼着拼着就气馁了。那有孩子就提出，老师，老师，扬武舰已经这么落伍了，我们现在拼它还有意义吗？我告诉他们，孩子们，没有扬武舰当年艰难困苦的摸索前进，就没有我们福建舰现在的生龙领跑。一代代的器物的迭代，它全程记录着我们在追赶超越的全过程。所以后来的时候呢，这一组开始也奋发图强，我要拼最好的扬武舰。他们要进行改装，他们要在扬武舰的船尾上面安装上主炮，这样就能改变马江海战当中的惨局。最后他们都为自己造出来的舰而感到自豪。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组独属于马尾船政的中国近代第一。马尾船政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它不仅在造船领域、教育领域，还有在航空领域都创造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中国第一家专业造船厂，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青，第一艘近代船坞，第一台自制的蒸汽机，还有在教育领域当中，它是我

0: 我国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船政学堂，在这里毕业的就像大家所熟悉的严复、萨振兵、邓世昌等等，中国最早的技术工业学校雏形易普，中国第一批官派留欧学生，还有在航空领域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而这都是在短短的40余年时间里面创造的。一件件器物，一艘艘舰船，撑起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起点。那有人可能有个疑惑，现在的马尾造船厂已经全部搬迁到了连江的粗鲁岛，造船厂的搬迁，那么船政还在吗？造船厂的搬迁，它其实答案也藏在器物变化的客观规律里。在文化闽江的第六期展示了这样的一艘船，红色的外壳，它叫做滚装船。这样一艘滚装船可以容纳7500辆汽车，而同一批订单当中一共有26艘这样子的船。我们的船长大了，原来的水文条件、水深和宽度再也容纳不下这么大的船只，所以它搬到了粗鲁岛，它有更广阔的空间。1866年，沈葆桢为适配当年的造船器械选定马尾。2016年，马尾造船为适配巨型新式舰船迁往粗鲁岛。150年过去了，依靠器物自强的这条路从来没有中断过。大家看，这里就是造船厂的新址，它的名称依旧叫做马尾造船厂。地址连江的粗鲁岛，在厂区的大门里矗立着沈葆桢的雕塑，他日日看着粗鲁岛的一线工人们进进出出。所以我们说，船政从来没有消失，造船产业一脉相承，也从来没有断过。我们来看一下1866年福建船政创办，而到如今的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在这之间当然也有波折，1997年的金融风暴，到后来的企业改制，到如今它制造出了大国重器，载人深潜的支持航母探索二号科考船，全球首制的227米深海采矿船，还有全球最大敞口集装箱船，海上风电运维母船，一代代亲手造出来的舰船，一艘艘自主建造的巨轮，正驶向全球的远洋。这是先辈第三道追问最好的答案。所以，船政不在博物馆，船政留存于这些经历风雨的器物之中。
1: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12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0: 第三镇，我将和大家一起去寻找一群人。少年复国，心火不绝的鲜活血肉，土地搭好了奋斗的舞台，器物承载强国的目标，真正推着船政走过百年不断向前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心怀家国的人。我们不妨把船政学堂当作和大家贴近的寄宿制学校，它的招生年龄是13到16岁，和在座的各位相反。那么入学之前，必须家长要得签字画押担保，每月4两的伙食银啊。然后呢，这个4两伙食银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足够一家普通的开销。5年学制，每3个月大考一次。那么如果连续3次你是末等的，就要面临退学。在第一届的这个制船班当中，他们招收了105人，其中只有39人顺利毕业，淘汰率达到了2%。 这个学堂当中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用法语教授造船，后学堂用英文学习驾驶、数学、几何、物理、机械制图等等。大家试想一下，在160年前，这可是妥妥的理科实验班呀。好的，那大家想想看，假设说是你们，你们正值13岁的年纪，背井离乡，去学习全国几乎没有人懂的这些造船和航海技术，而且要用的是法语和英文，是多么艰难呀。也正是在这样严格的考核制度之下，留下来的那群年轻人，他们奠定起了后来中国近代的海军和工业。福建这块土地育出来的人自有他独特的风骨。福建有句老话说，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现在我们福建人又喜欢讲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这5个字其实是福建的地理逼出来的。大家知道福建的地理8山1水1分田，又有漫长的海岸线，山把人往海里推，海把人往外出送，因此就造就了福建人敢闯实干、学有所成还不忘故土的性格。而船政使这个性格第一次有了国家级的表达，民间下南洋闯荡的精神在船政这群青年身上升华为向国为海的、为国向海的担当，而这份育人的血脉也从未中断过。从100多年前的船政学堂，它一脉相承到现在的福建船政交通职业 学院。以前说的是产学一体，边学边做，以用为学的育人理念，到现在就是我们倡导的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先辈们早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只会纸上考试造不出保家卫国的舰船，动手实操和书本的知识同等重要。黄继良、吕汉、陈英这些少年将士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闽江水面，王柱放弃海外优渥的生活回乡造飞机，是先辈学成归来的技术，严复、萨征兵等深耕海军与思想启蒙，拓宽国人看世界的眼界，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站在闽江口，接续起造船守海的使命。所以船政不在博物馆，船政活在一代代传承与坚守的人之中。接下来最后一个政务，我要和大家一起去寻找一副魂，向海报国贯穿百年的精神内核。如果说地是形，气是骨，人是肉，而魂则是整个船政文脉的心脏，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渗透在山海舰船每一代少年的选择之中，是独属于马尾船政的精神内核。我要分享的第一层船政之魂，师以长技，自主自立。晚清积弱，船政先辈没有固步自封，他们自主开始向西方学习造船、航海、航空的技术，从第一艘的蒸汽机到第一艘的水上飞机，他们诠释着我们的核心追求就是去掌握中国人自己的核心技术，不受制于人。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道魂，一笑作中，以身许国。从黄继良的诀别家书到马江海战全体将士死战不退，硝烟弥漫的闽江之上，有一艘战舰即将沉没，一位无名的水兵在炮火中升起了战舰龙旗，舰虽沉，旗不倒，这就是百年前船政儿女不屈的风骨。船政青年始终把国家的安危置于个人的福祸之前，而家与国从来不是对立的，守护海疆就是守护我们千千万万家庭的安稳，这份忠勇我们将代代传递。 第三层要跟大家分享的传真之魂，是扎根故土、向海图强的魂。从沈葆桢选址马尾，到顽柱放弃海外回归闽江，如今造船厂人更是坚守粗鲁岛一线。你去看福建的侨乡，去看下南洋的照片，去看今天满世界的闽商，他们敢闯敢拼肯干，赚了钱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回乡去修路去办学。而这条性格的线有一头是系在船阵上的，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船阵人的初心始终是锚定这片山海，家园依海而生，民族的未来也必须向海图强。这三层精神就是船阵独一无二的魂，它不陈列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是藏在每一次造舰的图纸之中，藏在每一个学子寒窗苦读的书桌之前，藏在闽江日复一日的潮声里。正是这份不灭之魂，让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守护山海，建造巨舰。所以船阵不在博物馆，船阵延续在向海图强的精神血脉里。通过刚才的实景走访，我们已经寻访了四个船阵活的证据：地、气、人、魂。地是湘江奔流百年不变的山海根基，气是迭代更新从未中断的工业传承，人是少年复国接续奋斗的代代儿女，而魂是扎根闽江向海图强的民族特色。到现在为止，我们寻访了山河，大家是否读懂了船阵博物馆和真正船阵的区别？博物馆里它陈列的是历史，而真正的船阵是流淌在我们生命的血脉之中的，它是你脚下踩踏的那块青石板，一百多年前十几岁的学堂少年他也曾踏过，而眼前奔流的闽江和当年他们眺望的那面江一模一样，江边老榕树的树荫曾是学员课后读书畅谈报国理想的地方。所以孩子们，支撑所有过往与当下的是永不褪色的船阵之魂，船阵从来不是博物馆，船阵是让你去接的。当我们走出这扇门，窗外那条江还在流，它流过1866年，流过今天，也会流到你们手里。接下来的船阵就由大家一起去续写。当然在最后我有一个寻访任务，我觉得大家可以带着这样一个寻访任务去继续开启你们后续的船阵之旅。第一个任务，我建议大家走出展厅，去触摸真实的历史现场，可以像刚才一样去走访罗星塔、马先山、昭忠祠，亲自站在当年船阵选址、海战发生的地方，亲眼去看三江交汇的山海格局，感受闽江的潮汐。第二个，我建议大家打通古今，去看见船阵的延续性，走进博物馆寻找延续至今的技术、办学理念和地名，它珍藏了很多的文物，很多的历史标本，我们需要借助这些文物和历史标本去给我们看到的那些山河进行佐证和补充一些细节，所以希望大家也能进入到博物馆去找到历史和当下的一些连接点，真正读懂船阵生生不息的产业与文脉的与文化的脉络。第三个，下沉生活，读懂普通人的船阵传承，大家不妨和家里的人、长辈、亲友们交谈一番，寻访家族与船厂、港口、海军、远洋产业相关的故事，感受普通人身上延续的船阵精神。船阵精神不是只属于历史上的那些英雄、烈士、工程师们，它很多也在我们家族的人家里，有一些造船的工人、港口的从业者、海军子弟、远洋的从业者等等。 他们平凡人的这些亲身经历，也就是传正文脉最鲜活的载体。让我们一起去印证传正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之中。好的，谢谢大家，今天我的传正不是博物馆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4: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吾若长驶。

0: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十二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1: 文化闽江，我们一起开讲。
2: 本期开讲老师，南平建金中学杜一。
1: 今天是文化闽江的专题分享课，我们刚开始呢，就先给大家看一段这个文化闽江的这个片头。

0: 好，同学们，我们看完了《文化闽江》的片头，我想跟大家说一说我在看完《文化闽江》纪录片之后，我最深受感动的一些地方。刚刚在镜头前，大家也看到了，有一个航拍镜头最令我震撼，就是当闽江的源头从闽北群山之间奔涌而出的时候，我突然就理解了为什么朱熹说“未有源头活水来”。我们闽北的文脉，我们福建的文脉，从来不只扎根在书本上，而就扎根在我们身边的江河之中。所以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跟着诗词游闽江，希望同学们能够跟我一起探索，我们从闽江的源头一路往下去看一看，我们身边的这条母亲河之间到底扎了怎样的中华文脉。
1: 闽江上游由涧溪、富屯溪、沙溪三大支流构成，均发源于武夷山脉腹地。上游区域林木葱郁，水源充沛，众多山涧溪流汇聚成河。穿行山涧时，地势落差明显，水流湍急；流经山涧盆地时，则形成水质清澈的河谷，两者相间排列，呈串珠状分布。三条支流在延平汇合之后，正式形成闽江干流。
0: 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拨回千年之前，从千里闽江的源头，也就是我来的地方南平，正式开启我们的诗词漫游之旅。我想先问一问在座同学，当你们学习的时候感到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们想去到哪里？
2: 哦，我想去海边。
0: 想去海边，为什么呀？
2: 因为海边一望无际，然后可以放松身心，比如在海边散步，然后可以堆堆沙堡或者赶赶海之类的。
0: 对，可以亲近自然，放松我们的身心，对不对？很好。还有不同的答案吗？
3: 我想去草原，因为那边一望无际，可以放松自己的身心，然后也可以去骑骑马，看在马背上看草原，也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景色，
0: 宽阔辽阔的感觉，让你觉得可以放松你的
3: 身心，
0: 身心对不对？在大自然中受到滋养，说得很好，请坐。其实同学们发现了，大家都喜欢去大自然中放松身心。那其实千百年前的古人和我们一样，他们在心情糟糕的时候，他们在遭受动乱的时候，他们也想去自然中放松身心。南宋名臣，我们福建本土的爱国诗人李纲，他的一生仕途跌宕起伏，屡遭贬谪，历经了朝堂的风雨，半生漂泊大江南北。但是当他重回故土，漫步

0: 在闽江源头的沙溪涧溪两岸的时候，他感觉到这片安稳秀丽的山水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提笔写下一句极为清新雅致、治愈人心的千古佳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平溪路尽见游鱼，十里无声落画图。好，同学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就能读懂闽江源头独有的山水气质和人文温度了。溪水清澈见底，水底游鱼灵动自在，是不是想到了我们《小石潭记》中所写到的那句：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的状态，就好像一幅水墨丹青铺展在你的眼前。所以李纲身处动荡乱世，当他看到了这个家乡的闽江源头，他寻到了世间最纯粹的安宁。这也是闽江诗词最早奠定的文学基调，清静从容温润安然。它既照着山水的温柔，也照着文人的初心。还有一位诗人，他和我们的闽江源头也有着不解之缘，我说出他的名字大家肯定知道，他就是辛弃疾。老师看到很多同学眼前一亮，提到辛弃疾，你脑海当中马上浮现了他写过的哪句诗词呀？你再想一想，我们课本里学到过的
1: 心若那首诗，
0: 醉里
1: 醉里挑灯
0: 看
1: 见
0: 梦
1: 回，
0: 吹角连营八百里，
1: 分
0: 麾下
1: 炙
0: 五
1: 十
0: 弦
1: 翻，
0: 塞外声沙场
1: 秋点兵。
0: 很好，那我们看这样一位上马能杀敌下马能写词的英雄，与我们的闽江也有着很深的缘分。那么绍熙年间呢，辛弃疾曾两度入闽任职，他来到了这个闽江源头江畔的双溪楼，看着下面的曾经流传了千年的双剑画龙这样的传说，他写下了传世名篇《水龙吟·过南涧双溪楼》：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常见斗牛光焰。来看，举头西北浮云，他站在延平望哪里？西北方向是哪里啊？西北方向是哪里？就是我们的对中原的地区嘛，对不对？好，我们说辛弃疾一生的理想是要干嘛？收复中原，收复失地，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站在这里望西北的浮云，他想着什么？他想的是什么？我要赶紧的把中原的失地收复回来，是不是？所以他说你看，倚天万里须长剑啊，我还需佩戴这个长剑去收复失地。所以一生渴望沙场报国杀敌的辛弃疾，当他站在剑津的古渡旁，望着奔流不息的闽江鱼，听着双剑画龙的古老传说，他瞬间就被这片山水的风骨和侠气震撼了。所以在他的眼里，闽江不再是温润温柔的山水美景，更是一片藏着侠气和傲骨，藏着家国的浩荡江河。所以抬头望去，长空辽阔，浮云流转，在闽江当中，辛弃疾照见了他自己。聊完闽江源头的山水胜景，我们就不得不提起一位撑起我们八闽文脉的大儒，他就是朱熹。对，朱熹有一句诗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了，我说上句大家说下句好不好？问渠哪得清如许，
2: 未有源头活水来。
0: 大家都非常聪明啊，那我再问大家一个比较难一点的问题，这句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在我们的语文课上老师是怎么教大家理解的呀？谁来说说看，你对这句诗是怎样理解的？
3: 如果这个水它一直是死水的话，那它会一定会有沉积，但是如果它源源不断的流下来的话，那个渠就能一直保持它的干净清澈。
0: 对，但这首诗它同时也是一首哲理诗，这句诗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4: 好像是说要活到老学到老，坚持学习，这样才能使自己能够不断有新的知识。

0: 是开拓眼界。
1: 对，说得非常好啊，就是告诉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
2: 要不断地去汲取新知，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永葆活力。但是同学们，当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岷江上游的源头从岷北群山之间奔涌而出的时候，我对这句诗有了一种更宏大更全新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岷江能够奔流不息，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广大，而是因为什么？有上游的群山在不断地涌出活水来滋养它。那延伸到我们的文脉也是同理，为什么我们福建的文脉能够绵延不断？为什么先贤的智慧能够历久弥新？那正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滋养，我们的文化就扎根在这片疆土之上，始终有活水滋养，始终有新知延续。朱熹的一生，他与整条岷江流域深度绑定，密不可分。他生于岷地，长于岷江，治学于岷江，传道于岷江，常年在岷江上游的南平一带讲学授课，著书立说，悟道修身，培育学子，将中原的正统儒学和岷地的山水人文乡土风气深度融合绑定，最终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既融合了中原儒学又具有岷地山水人文乡土风气的岷学。可以说是岷江的活水孕育了朱子文脉，是岷地的山水成就了朱子思想。那反过来看，也是朱子的思想和智慧点亮了整条岷江的长河，让一条地域江河有了千年不绝的精神内核。山水养文脉，文脉润山水，双向彼此成就，彼此共生，这就是岷江深层的文化内核。
3: 岷江中游起于延平，止于岷清安仁溪口。这一段岷江横切旧峰山与岱云山脉，形成峡谷，长达97公里，是福建省最长的河曲深切大峡谷，造就两岸群山峻峭、奇峰对峙的景观。岷江中游季节水位变化大，雨季河水暴涨，枯季则显著下降，河段暗礁遍布，在古代不利于航行。
2: 接下来让我们顺着江水缓缓下行，告别了静谧清幽适合静心治学的岷江源头，我们来到了岷江中游的核心河段，这里是古田水口。如果说上游的诗词写的是纯粹的山水之景，那么我们中游的诗词就是厚重的人生之魂，它可以支撑我们的信念，治愈我们的逆境。在这里，岷江不再只是供人欣赏的风景，而是古人安放人生困境、沉淀精神力量、坚守初心本心的精神家园。很多同学不知道，古田水口在我们岷江的千年航路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岷江上游和下游的分界点，所以古时候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舟船，它都需要在古田水口这个地方进行修整和中转。它是古代八名水路最繁忙的渡口之一，正因为如此，这片风浪与静水交织的水域孕育了整条岷江诗路里最有温度、最有力量的文字，其中的巅峰之作就是朱熹的《水口行舟二首》。在这两首诗的背后，其实是朱熹一生中最黑暗、最迷茫的一段时光。晚年的朱熹经历了南宋最著名的庆元党禁，在南宋韩托胄执政，禁朱熹理学为伪学。他毕生传道的初心被全盘否定，门生被打压，学书被封禁，人格被非议，一时间朝野上下尽是诋毁，身前身后尽是风雨。这时候年近古稀的朱熹，他历经了半生治学、半生育人，到头来却迎来了一场全面否定的风波。他在万般无奈之下被迫离开了他的讲学之地，乘舟沿着岷江南下，经过了我们的古田水口。为什么说古田水口

0: 口是朱熹人生的风雨渡口呢？那一夜的岷江风雨大作，夜色漆黑无边，但是等到黎明破晓，雨疏风停，朱熹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昨夜扁舟雨亦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蓬看，依旧青山绿树多。昨夜的岷江风雨大作，可是今天早上我再卷起船篷看的时候，我眼前看到的不是昨夜的雨景，而是什么？依旧繁茂的青山和绿树。这不就是我们课堂上学过的写作手法情景交融吗？风浪是什么？对，是他遭遇的挫折，是他人生中遭遇的非议。那么青山绿树指的是什么呢？对，是他人生的坚守，他的初心，他的希望。当我们在逆境中不放弃不抛弃，仍旧坚守初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希望就在我们的眼前。第二首诗更是把我们岷江的温柔先贤的从容写到了极致。郁郁层峦夹岸青，春山绿水去无声，烟波一照知何许，啼绝两山相对明。风雨过后，岷江重回静谧，两岸层峦叠翠，青山郁郁，一江春水静静东流，无声无息。朱熹就乘着这样的一叶扁舟，漂浮在岷江之上，随江而行，山间的鸟鸣两两相对，为这幅静谧的画卷又增添了几分生机。千百年来，有无数的福建学子被这两首诗所治愈。我们之所以偏爱岷江，不只是因为它山水秀丽，更是因为这条江里藏着古代哲人的迷茫与坚守，藏着温柔而又坚韧的人生力量。它告诉我们，风雨过后自有青山可期。
1: 岷江下游流经福州平原，江面开阔舒展，水势平稳，两岸地势平坦开阔，城镇密集，人文繁盛，自古便是岷地商贸与人居核心区域。江水裹挟上游泥沙缓缓东流，淤积形成多处浅滩与洲岛，兼具山水灵秀与市井烟火，尽显大江温润包容的独特气韵。
0: 走出层峦叠翠的岷北群山，岷江的江水开始变得开阔从容，河道渐宽，奔腾的山水不再被群山所阻碍，而是缓缓铺开来温柔东流，岷江来到了我们的福州。这座桥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这是哪座桥呀？我们福州的啊，三线洲大桥，对不对？很好。从闽后上街到红山桥三线洲，这条江终于褪去了深山的清冷，雾道的深沉，彻底的融入了我们的市井街巷，融入了万家灯火。如果说上游是文人的山水，中游是文人哲人的悟道，那么下游的岷江就是我们寻常百姓的烟火人间。岷江下游的福州水段是千年岷江航运的中心，古时候这里渡口林立，舟楫往来，商船、客船、渔船日夜穿梭，上游的山货顺流而下，下游的渔货逆流而上，一江流水连通了城乡，连通了市井，孕育了福州千年的繁华。无数的文人墨客都聚集于此，留下了最接地气的岷江诗意。明代的岷派文坛领袖曹学全，他的一生深爱岷江山水，常年泛舟岷江的江面，看尽了两岸市井百姓的百态，写下了《后官事》，将明代岷江下游的繁华烟火都收录到了这首诗里。后官在我们今天的哪个地方？同学们知不知道？这个后让你们想到了哪里？闽后，对不对？在闽后的上街镇有一个后官村，同学们有空的时候

0: 可以去游玩一下。那里有一塔一庙最为著名，一庙是城隍庙，一塔就是我们这首诗当中提到的镇国宝塔。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首诗：结缆已更事，榜歌犹未残。镇村垂菊庙，拍水飘麻杆。日榭翻光淡，江城塔影寒。一楼今在宿，一觉别情难。这时候诗人的船已经结缆启程，离开了热闹的市集。岸上传来的渔夫的歌声好像还在耳边回响。在河道两旁的村镇上，种着橘树的庙宇静静地垂立，水上飘着用来晾晒麻绳的竹竿。日光倾泻，船帆的光泽好像都显得淡了起来，江水非常的清澈空明，咱们的镇国宝塔的影子就倒映在江水之上。他已经在旁边的客栈中住了两晚，还是觉得离别之情难以割舍。这首诗它不同于上游山水诗的清冷幽静，这首诗里有江边集市的热闹，有渡口行人的往来，更有两岸民生的生活。江水滔滔东流，市井烟火生生不息。在这里，山水不再是孤立的风景，而是滋养一方百姓的沃土。在曹雪芹的笔下，闽江不再只是文人悟道的载体，更是百姓依存的家园。一江活水养育万家生灵，一江流水承载人间烟火。闽江的诗让文学落在了地上，让山水有情，让千里的闽江不再只是一条冰冷的江河，让它成为了一条有烟火气、有生活气息的母亲河。到晚清时期，诗人连横夜泊红山桥，写下了《红山桥夜泊》。这首诗呢，就把闽江的夜色写得温柔到了极致。红山桥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它是连接我们福州两个区的一个大桥。什么区？苍山区和鼓楼区，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扁舟荡荡水迢迢，双桨风清趁晚潮。绝好红山桥畔月，照人清梦可怜宵。夜幕降临晚风吹拂，闽江的潮水缓缓起落，两岸的烟火倒映在江面上，波光粼粼，静谧安然。白天的市井喧嚣渐渐地退去了，剩下的是江水温柔，月色安然。如果说上游的江是用来静心沉淀的，中游的江是用来坚守初心的，那么下游的江就是来安放我们的疲惫，温柔我们岁月的。千百年来，无数漂泊的游子、赶考的书生、归乡的旅人，或多或少都在我们的红山桥夜泊过，枕着闽江的潮水静静入眠。这条江见证过无数人的奔赴与归来，离别与重逢。它承载的不再仅仅只是文人的笔画诗意，更是福建一代代人的乡愁和牵挂。除了闽江诗作，闽江下游还散落着非常多的民间诗句、渡口题咏。历代的文人经过红山桥，或登高望远，或眺望江水，这里的山水是和城市共生，文脉是与烟火相融的，他们共同孕育了闽江下游特有的诗意气质。
1: 闽江在福州马尾至连江长乐一带入海，此处江海相拥，港阔水深，兼具内河航运与海洋通航优势，是天然的优良港湾，自古是海上贸易要道。依托江海地利，孕育出厚重的海洋文化，是闽江连通山海的门户之地。
0: 最后，我们抵达了闽江的终点，也就是江海相拥的入海口。当闽江流至长乐、郎旗、亭江一带，平地豁然开朗，奔腾的江水不再被峡谷束缚，不再被江岸限定，它积攒了整段路的山水灵气。

0: 人人风骨在这里都铺展开来，与浩瀚的东海相拥，江水入海，奔腾不息，文脉出海，源远流长。很多人读闽江诗词，只读得出温柔静谧，却读不出藏在入海口的磅礴格局。它承接了上游的千山万水，容纳了沿途的万家灯火，最后坦荡入海，奔赴汪洋。这种纳百川、承江海的气质，也完美复刻了我们福建人的精神底色，温柔有力量，扎根乡土却胸怀山海。更珍贵的是，闽江的入海口，它不仅是地理的终点，更是文脉的起点。千年之前，朱熹顺着我们的闽江水路一路南下，他不止在源头悟道，在中游抒怀，更是把闽学的文脉从深山源头一路播撒到了江海之滨。他在亭江、长乐、琅琦等地驻留，开坛授课。不止朱熹，千百年来无数的八闽先贤、文人雅士都是顺着这条江水走出了我们的闽北群山。他带着我家乡文脉滋养的文化格局，在外治学为官立业，又循着我们的江水归航，落叶归根，返哺故土。闽江见证了一代代福建人的出走和归来，成长和担当。所以今天当我们回望整条的闽江诗路，我们会发现它里面拥有着我们国内江河诗词中少有的文化成长体系。上游南平的诗是少年的沉淀，它告诉我们治学要静，立身要正，厚积才能勃发。中游水口的诗是青年的坚守，他告诉我们前路有风雨，人生有跌宕，但是只要本心不移，初心不改，前方仍有青山可期。下游荣成的诗是壮年的温柔，他告诉我们尽管你在外打拼再辛苦，也要回到家里扎根乡土，看到我们的人间烟火。而入海口的诗是一生的格局，他告诉我们扎根乡土是底气，奔赴山海是担当，向内沉淀，向外奔赴，才是最完整的人生。一条闽江，千里诗路，四段境界，一生修行，我们就可以在家乡的母亲河里找到我们的文脉温度。这条闽江本身就是一本读不完的诗词典籍，一本立体的人生教科书。所以当我们学习疲惫心情浮躁的时候，就可以想一想上游南平的诗，想一想闽江上游的静水流声，学会沉淀自己，稳住心态。当我们遭遇挫折，人生迷茫，就想一想中游水口的诗，想一想朱熹的坚守，想一想青山绿树。当我们在外疲惫打拼未来的时候，就想一想下游荣成的诗，想一想人间烟火，想一想回家看看。当我们奔赴远方担当未来的时候，就想一想入海口的诗，这里告诉我们要敢于突破局限，奔赴远方。今天我们跟着诗词游闽江，游的不仅仅是千里山河，更是千年文脉，百年文心。愿我们所有的福建学子都可以读懂家门口的这条母亲河，都可以在担当和未来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听完了杜老师的课，我也有内心有深处的感受，就是首先呢，杜老师是从就是从少年，然后到青年，再到壮年，然后再到最后一生的结局，然后整个顺下来，然后呢就是让我感受到，就是作为福建学子，然后我们首先就是要坚定内心，然后向外走也要向内看，然后不断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2: 我觉得一条闽江它所承载的从上游到中游，不仅是我们的理性的哲思，更是下游到入海口这个对于个人的扎根乡土的烟火气。

0: 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

0: 接达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天
1: 都
0: 有
1: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0: 烘焙，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哎，又付费。
2: 妙啊！

0: 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这里是福建连江，中国重要的水产养殖基地，每天成百上千吨的水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而在这背后，有一位企业家，他用20多年时间将一家小小的作坊打造成行业标杆、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他就是刘宏宇。

0: 眼下，连江县正迎来带鱼生产旺季，这里产的带鱼正源源不断地游向全国各地，生产车间里是一片繁忙景象。
1: 刘总，刚才我从大门口一进来的时候，看到所有的工人都干得热火朝天的，这么热闹。
2: 因为我们今年这个年底订单比较多，然后量也增长了20%到30%，所以说现在我们四个车间都开起来，都在满负荷的生产。这个车间我们现在最大的是工序是。把新鲜的蛋收上来，递到我们先出口出内脏，出内脏订单我们要保证做到内脏一定要去干净。我们上面我们有一个制冰池，专门制冰熟的。然后这个水下来都是凝固的水，把每条的鱼的我们切好的要从这个冰水清洗一遍。清洗一遍，然后保证这个没有异味的情况下，也没有杂鱼混合在一起，然后才定起来。
1: 没想到它其实是一个技术活来的。
2: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发现那些

0: 小姐姐是一条一条让带鱼呢平整的铺在这个一个个的这个铁盘当中，然后它们每一条鱼中间呢是有一定的缝隙的，
1: 对对，
0: 然后呢再铺一层薄膜，也就是说每个鱼它像 VVVIP 在住单间的感觉。
1: 对的对的对的对。
2: 刘宏宇表示，为全力保障春节市场需求，其工厂开足产能，仅带鱼单项的日加工能力已跃升至100吨。红玉水产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构建了从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到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布局，核心产品涵盖带鱼、青鱼、巴浪鱼等优质海产，打造了线上线下融合、辐射全国的立体化销售网络，将福州海洋珍馐输送至千家万户。
0: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厂房呢，它其实就是切那个带鱼的地方
1: 啊。
0: 哦，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一整条的，
1: 来把整个鱼放进去，把长度切出来，
3: 切成一样长度。
1: 对，
0: 像这样一台设备，一天能切多少？
1: 20多斤啊，一台。
0: 这台机器就是一直在运转吗？
1: 都在，我们总共有5台机器。
0: 这么长的带鱼，大概是切到几块啊？
1: 切到3块，中间的部分。
0: 中间宽的。
1: 尾巴头的不用的。
0: 这个切割的设备也不会也是你改装的吧？
1: 也是我们改造的
0: 啊。
4: 买回来之前，它这个刀片是跟锯木头那个一样，要牙齿的。用一段时间，我们感觉说，这个切出来的平的不均匀，不好看，不平整，我们又开始研究改良。
0: 嗯，
1: 这是我们最定制的刀，它很薄的，很锋利的。
4: 然后切出来这个鱼，一个损耗非常小。
0: 嗯，
4: 第二个鱼切出来非常平整。
0: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带鱼呢非常整齐，它们的长度是一样的，而且切口呢是非常非常的平滑。
5: 就是这台机器在刘总的改良之下，它变成了升级款的机器。
4: 对对对对。
2: 刘宏宇今日能成长为一位出色的技术型企业家，其背后是一条浸润着海风、写满奋斗的漫长创业征途。他出生在连江县台路镇的一个小渔村，父亲凭一叶扁舟、一张渔网，在波涛间撑起了六口之家的全部生计。在他童年的记忆图景中，最为浓重的一笔底色便是那刻骨铭心的贫字。
4: 那时候就没什么东西吃，不要想说什么白米饭，连这个地瓜片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读书的时候一直想说，我快点长大，长大之后你不能说去赚钱，赚一下养家糊口，把自己吃饱。
2: 为了尽早摆脱贫困，13岁那年，刘宏宇毅然辍学，踏上社会，开始四处打工赚钱。
4: 打工是当兵的看船，看船就等于说做卫生一样。然后每天他木船回来之后，他船底都要水，那时候船都会漏水的，我们水都要搞干净。然后他船回来之后，我们船上打扫干净，然后晚上我们都在船上睡。
2: 刘宏宇的家乡台路镇是个水产丰饶之地，却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竟无一家加工厂，导致宝贵的海鲜资源无法转化为经济效益。而与福建隔省相望的浙江沈家门，此时已遍布水产加工企业，海产品需求巨大。得知这一情况，刘宏宇敏锐洞察到，这背后蕴藏着巨大商机。若能将家乡海产集中收购，初加工后北运，利润将极为可观。
4: 后来我们就开始借钱，去我们亲戚朋友那边，总共借了5000块钱，然后开始买了20箱、30箱的虾买回来剥，白天剥一下，晚上12点我们都要从连江坐班车到湖州马尾。那时候这车很少，主要是海运的。坐这个马尾到上海的客船金亭舟山沈家门，我们就这样搬坐过去了，然后慢慢就这样坐起来。
2: 靠着借来的5000元，刘宏宇踏上了贩运海产的艰辛创业路。岁月流转间，他逐渐意识到，若只安于为他人做嫁衣，靠赚取原料差价致富，前路终将越走越窄。唯有建立起自己的精深加工版图，才能做大做强。 为此，他做出一个果敢决定，走遍全国，亲手叩开每一扇市场的大门，去倾听。

0: 需求去丈量伤害。
1: 那时候是怎么样？我包了一部车，从这里到东北，来回去了24天、25天左右。我去考察市场，第一站去的是东北吉林长春，长春开之后要去哈尔滨，然后回来从沈阳、北京、天津、山东这样逛一圈回来，去整个中国走一遍，看看他们我们这边水产品卖到全国市场是什么样的。看过之后，我非常有信心，这个产品我们可以在那边卖。
0: 2002年，在深入调研后，刘宏宇押上全部身家，在台路镇创立了首家水产加工厂，开启了二次创业的新征程。
1: 当时我们没什么钱，我们都想，我们因为没钱，我们诚信就说一定有看中，我们有多少钱我们做多少生意，所以我们不会去欠钱。那时候收入都用现金，就货收一下，我们称带码头去称一下多少斤多少钱，钱给他，那我们会拿回来。
0: 刘宏宇对每一位供货的渔民始终坚守货到款清、分文不欠的信诺。正当万事俱备、只待开工之际，新的挑战却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
1: 机器设备经常坏，经常货买的生产的时候机器坏掉了，整个人都崩溃了。用货买的这么多钱买的货在春间，然后氨基坏掉之后，这个货就没办法生产了，经常碰到这个原因，货都错误都倒掉了，亏掉几笔。
0: 刘宏宇急得寝食难安，他请来了技术员，每天和他们泡在车间里，共同探讨解决设备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刘宏宇硬生生地把自己变成了设备专家。
1: 整个我们工厂的设备这么多，我一个人都在研究这个设备，都在更新，都在变。也就是很多设备厂家买回来之后都被我改掉，我要给厂家这个工程师找他商量，我就顺便按我的顺路怎么改，他们当时都不敢改，都不敢改。后面我就给他讲，我就改掉，给他签了合同，如果不能用，绝对是我的，你就按我的方案给我做出来，然后其结果都会成功，一步一步都会成功到现在设备。

0: 因为这个是室内的设备，冰石把这个水达到零下零度，零度之后用这个冰水抽到速冲带这个水出来，把这个我们冻好的带鱼拉出来，然后从这边环节裹了一个叫保护层的冰，这叫挂冰。
1: 我们为什么要挂冰？
0: 如果没有挂冰的时候，我们在北方买或者在超市买。 保湿期会缩短，挂完冰之后我们可以达到18个月保湿期。
1: 挂冰的目的是为了锁鲜。
0: 生产这个东西跟工艺就是这样子，看着不起眼，可是里面只要一点点东西，你改良一下，就好用了。以前我们这个冰水没做之前，我们都是去外面把这冰块买回来，一个呢有没有是一个桶，然后沾着脏，脏也让它冰一厚跟薄。第二个问题，发现说。 鱼挂冰挂出来之后，上面很多冰坨、冰渣，跌了太破坏的，出出爬爬的。然后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一直想说，哎，这个方案我们怎么样去改进？没有改进的话，这个货我们以后在市场卖就没有竞争。然后我们就去很多找那个水产设计业，然后给他们专家来探讨这个问题，说这个事实。然后我们又加装了两个水坝，那这温度就可以保证说我们调到的速度或者零度、两度。
2: 都可以保证这个温度在那边。
0: 我们这个产品挂冰挂出来之后，上面一个冰粒都没有，不长光滑。
2: 以前我们最长就是做熟用的50个工人。
1: 50个工人。
0: 对，还有当时一天只能做了20吨货，那目前我们一个小时可以做了20吨。
2: 有了这个设备，可以节省这么多时间，
0: 对，
2: 而且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工了。
0: 对，那我的速度，我认为说这个东西还可以，再改良，做得更好。 我不会说今天这个东西做得好，那我感觉说哦，我们就躺平的就不做了。当时买这个真空机设备的时候，他们常规的设备一台只要8米到2米，我叫他做长，他不敢做。他说这个设备如果做长的话，生产的时候会怕中间裂。

0: 什么会断掉，那我就给他敲定，他说你这设备按我的这个相关来做，那我们就给他定了10米的，做出来之后我们拿回来用，很好用。因为我们产品这么好，那加工工艺不行的话，这也是我们的缺点。你品质这么好，卖相不切出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1: 把这个产品做好，做好就要设厂。当时我们一台一天做了1万包，用了60个人。嗯，现在我们一台设备20几个人，可以做了5万到8万包的整工出来，
2: 还提升了产量，还节约了人本。
3: 正是秉持着精益求精、创品牌的信念，刘宏宇把企业淬炼成为一家融合创新的综合性渔业高新技术龙头。公司拥有现代化鱼类加工车间和高效速冻系统，一次性可加工鲜货速冻200余吨，守护着从海洋到餐桌的那份至真鲜美。

0: 很多朋友说啊，我们节目的这一个环节他们也是比较期待的，因为我们之前呢看到了这个带鱼是如何给它处理干净，把内脏拿出来，然后再如何冻，冻完之后呢再切，然后再包装发向全世界各地，
1: 对，
0: 可以这样说吧。
1: 是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俩终于坐下来准备好好品尝一下咱们自己家的带鱼了。
1: 我们东海带鱼它牙齿比较厚，也不同，这个是煎带鱼，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煎带鱼了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厚宽度还有它的厚度。嗯，好香啊，而且刚刚有说到它骨头是非常细的那根刺，我们直接把那个刺
1: 吃进去的。
0: 嗯，因为它已经很酥了。
1: 是。
0: 嗯，蛋白质和油的结合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道美食，在带鱼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哈，这道很有特点。
1: 每一年冬至的时候，每一家每一户都要出这道灵魂煮带鱼，我们当地的特色。
0: 这个汤其实它都已经煮出了那种有一点轻轻的奶白色。
1: 对，主要是吃这原味。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汤里面都是这新鲜带鱼的味道。
0: 嗯嗯，非常的鲜美。
2: 依托连江，坐拥东海，怀抱闽江的黄金趣味与辽阔丰饶的蓝色粮仓，刘宏宇携手当地渔户缔结起长期稳固的产业共赢联盟，更全力助推连江擘画世界鱼都的宏伟蓝图，让蕴藏山海精华的连江风味香飘华夏，享誉全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

0: 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
3: 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在福建东北部蜿蜒的海岸线上，罗源湾恰似一颗镶嵌其间的蓝色明珠。240平方公里的海域，终年不动不淤，形如一只宝葫芦，静静依偎在东海岸的碧湾里。在这幅山海长卷中，我们沿着北岸一路向西，穿过整个海湾，在数十公里外接近葫芦底的位置，一片绵延的绿色悄然铺

0: 这里就是北山村。
1: 来到北山村，罗源湾的海岸线在千亩红树林的环绕间变得温柔又富有诗意。这里没有惊涛骇浪，有的是鹭鸟翩跹和海风低语。走进这里，不仅是走进了一处风景，更是走进了一个关于生命奇迹的现场。

0: 公园是我们福州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公园，同时这里啊还有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逆袭故事，是吗？
1: 对的，之前我们这边的话，外来入侵的一个物种护花迷草在本地蔓延的非常厉害，它的话根系非常的发达，繁殖速度非常的快，挤占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同时的话，它这个在秋冬季的时候就会枯萎，到处飘，导致我们这个航道受堵。12年之后的话，我们这边在政府的带动下开始试种这个红树林。
0: 那红树林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具体我们是种植了什么呢？
1: 像红树林的话是有十几个品种，目前我们罗源地区的话种植的一个品种是叫秋茄，因为秋茄的话它的耐寒性比较好，同时的话它的根系也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目前主要推广的品种就是以秋茄为主。
2: 目前北山村红树林成林面积达535亩，是福州连片人工种植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涨潮时，红树林的树干被海水淹没，只有树冠在水面上荡漾，抗击风浪，净化海水。退潮后，红树林又挺立在滩涂之上，根须纵横，仿佛一群绿色的卫士守护着这片海岸。
1: 红树林的话，种植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有多种功能的。首先是生态功能，红树林大面积种植之后，首先它对于我们净化水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其次的话，它作为一个海上的一个防风屏障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海堤。最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一个旅游功能，因为红树林种植之后，可以吸引一大批的一个游客到我们村来旅游。
0: 那对养殖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像我们这边的话，种植红树林的话，都是采取这个带状式的种植模式，就是在红树林跟红树林中间留足一个区域，给我们本地的村民进行一个养殖的区域。
0: 那红树林的保护和产业的发展如何平衡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红树林种植之后的话，对于我们的水质净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对于我们宣传本地的一个水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2: 漫步在入海的红树林景观栈道上，清凉的海风拂面而来，蓝天碧海与海上森林交相辉映，螃蟹在湿地上奔忙，跳跳鱼穿梭于浅水之间，白鹭不时从眼前翩然飞过。北山村用10余年的坚守与养护，换来了这片绿色的奇迹。依托红树林湿地的滋养，北山海域水质日益改善，村里养殖的3000亩海蛎肥美鲜甜，供不应求。红树林的回归不仅守护了碧海银滩，更为村民带来了海洋牛奶的财富密码。
0: 小鱼，咱们北山村的牡蛎养殖场现在大概是有多大呀？
1: 现在我们全村的一个养殖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
0: 800亩。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养的牡蛎有什么样的品种呢？
1: 目前我们村养殖的品种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挂历，以太平洋牡蛎为主，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竹蛎。竹蛎的话主要是本地的这种牡蛎苗附着在上面。
0: 附着在。那我们现在面前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主要就是挂历。
0: 挂历。
1: 它一般对靠我们外海养殖区域的。
0: 挂历，顾名思义就是挂在绳子上的牡蛎，是吧？
1: 对，没错，它这个主要是在深海区域的，专门养殖这个海蛎的师傅来才能那个打捞上来。对，因为你看它很长，而且很重。
0: 咱们养殖这样大概是多长时间能？
1: 差不多要养1年，它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0: 我刚才看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漂浮瓶，这个是干什么？
1: 这个是泡沫球。
0: 泡沫球。
1: 对，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们这个海蛎那个拉回来的时候还比较轻，因为没有长这个海蛎里面的肉还没长出来，
0: 还是幼苗的时候。
1: 对，幼苗的时候它这个海蛎的一个整个
0: 它可以漂浮在上面。
1: 对，整体的框架还比较轻，它后面随着它，你看它慢慢的长大，它这个里面，对，这个海蛎苗开始长大的话，它这个开始重量就开始上升了，所以我们村民出海的话基本上定期要出来给这个海蛎架进行一个增加它的一个浮力。
0: 浮力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这样反而不好捞，也找不着了。
1: 对，没错，就会造成这个损失。
2: 离开北山牡蛎养殖场， 沿着

0: 罗源湾的海岸线一路向北，一场从湿地到沿岸的生态过渡徐徐展开。此时的海岸线已换了模样，不再是平缓的泥滩，而是陡峭的沿岸与背风的山谷。山与海之间夹着一个安静的渔村莲澳，在这里栖息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灵。走进莲澳村，这里的石屋、渔船以及空气中的海盐味似乎和罗源湾的其他村落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要你仔细聆听、驻足仰望，就会发现这里的天空有着另一种秩序。这些在空中展翅掠过的就是莲澳村的常客苍鹭。每年3月至11月，成百上千只苍鹭便会聚集于此。到了4、5月繁衍时节，上千只苍鹭会在后山的相思林间构筑起一座热闹的空中村落，成群栖息的苍鹭已然成为莲澳最动人的风景。
1: 之前不叫苍鹭，我们以前的老人家叫它叫松鹤。松鹤延年嘛，叫做寓意非常好的一种鸟类，所以说我们村民就一直很保护它，就是对它非常的爱护，大概六七月份这样子，7、8月份这样子，经常会有鸟巢上面的小鸟会丢下来，都会去把它捡回来，把它喂养的翅膀长起来的时候，才慢慢的又把它爬到树上，又换到鸟巢里面去，把小鸟归巢。这个鸟非常好，就是说经常在外面丢回来的鱼，有吃不完的，当时真正是它是有时候是丢在嘴巴上，丢到树下。之前那个老人家很这个地方很贫穷，老人家经常就是说没有东西吃啊什么，看到这个柳树下呢有很多那个鱼啊，都捡回来自己拿去很新鲜拿去煮啊，人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松鹤非常懂得感恩报恩这些我们村民，就是会把那个鱼丢回来给他们吃。
2: 那其实说这个保护苍鹭的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
1: 很久很久，已经很久很久，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我们都对那鸟类都特别的爱护它。这里就是我们村那个松岗的所有，这里面你看到处都是，现在都是那个苍鹭。
2: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观鸟平台。
1: 对，这里就是最近距离的那个，可以看到我们很近距离的看到我们苍鹭。你看，
2: 这个全部都是树梢，
1: 全部都是，
2: 是吧？
1: 应该说苍鹭最旺盛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但不过现在应该都这个时候都在那个海上觅食。到了傍晚的时候，大概5点多这个时候，那个苍鹭归巢的时候，它满天遍野都是，成群结队的回来。
2: 村长，我特别想向您了解一下啊，为什么罗源湾有这么多村落，苍鹭却独独的钟爱我们莲澳村呢？
1: 你没有去看，我们莲澳村是三面环山，就是连那个朝着大海，是一面朝着大海，而且大海那边还有一个连山，连山为什么我们叫莲澳村？还有这个横着山，横在那个村口。
2: 三面环山，
1: 三面环山
2: 对海，但是它
1: 对海还有一个连山横在那里，所以说这里面比较避风的一个地方，比较安全的。还有我们这里的你看，都是陡岩峭壁的那个山，所以说这里非常安全，树又多。这个苍鹭就在这里非常安全。
2: 就是说，由于我们莲澳村的特殊的地理位
1: 置，
2: 给予了苍鹭，
1: 给予了苍鹭一个安全感。对。
0: 从世代守护到生态共生，从渔村风景到观鸟圣地，莲澳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1: 12年前就有过外地人过来掏鸟蛋啊，抓那个苍鹭啊，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村民就非常谨慎，怕这个鸟被还会再次遭到伤害。所以说一直有经常在这里隔三差五的去巡逻，都是发自自愿的那种。在这个苍鹭孵化的时候，又怕那个有人过来那个掏鸟蛋啊，看一下有没有小

0: 又丢下来呀、啊，就一直都很细心的，隔三差五的都过来，选着这个后门的松岗。
1: 几十年来，莲澳村民对苍鹭爱护有加，从不杀鹭鸟掏鸟窝，就连苍鹭栖息的树林和滩涂也严禁破坏。于是年复一年，苍鹭不再离开，莲澳也因此有了两个主人。一个是日出而作的渔家人，一个是盘旋不去的常与客。人与鸟共享这片山海，彼此相安了几十年。
0: 这一片就是这个坝位还有一千亩左右的滩涂，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应该说所有的苍鹭都在这块觅食，还有坝内的，还有里面还有大几百亩。就是坑塘水面，它就有时候抽水那个退潮的时候抽干的时候，它就里面有草丛里面很多那个小鱼小虾，就让它供它，可以供它足够的那个觅食。苍鹭早也是早去晚归的，就是在早上大概4-5点就起来了，全部都会出来觅食了，到了傍晚大概5-6点才归巢。
2: 作息生活其实跟人类
0: 一样，作息生活跟人类一模一样的，要早去晚归的。那是我们这里的苍鹭，就是长久以来都是跟我们，就是跟我们村民一直共处在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下的，就是一直共处的，都非常和谐的共处，栖息觅食啊，都在我们就旁边，它都不惊不扰的那种。
2: 神鸟共生，和谐相处。
0: 就对对对，人鸟共存，

0: 从红树林的静谧到苍鹭群的喧叫，罗源湾用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完成了两种生命形态的对话。红树林用数十年的时间在滩涂上织就了一片树林，苍鹭用近60年的信任与村民共建一座家园。他们都需要时间与耐心，更需要一种不问归期的坚守。
1: 从北山到莲澳，从红树林到苍鹭群，这段不过10余公里的海岸线展示了一堂关于生命的课题。它告诉我们，守护可以是扎根滩涂的沉默，也可以是张开翅膀的飞翔，可以是一片森林的低语，也可以是千百只苍鹭的和鸣。这是罗源湾写给海洋与天空的一封情书，也是人与自然彼此守护、各自辽阔的最好证明。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

0: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

0: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

0: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世界。

0: 之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了。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8: 哇，你照片是还漂亮。
9: 你想吃点什么？

0: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1: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老板，两套过程米线。
6: 走吧。
7: 过程米线是二厂组的早午餐，
8: 怎么吃？
7: 放到手上这样吃。一套过程米线包含了帽子，帽子有鸡肉、猪肉、牛肉，一盘米线，一碗豆腐汤，一碗萝卜汤，一个干辣椒，一碟折耳根，一个烧辣椒，酸水，一碟莴笋。我们那里都是现烤、现剁、现拌，自己吃就自己拌自己的位置。米线你夹一口，然后把那个帽子放到米线上面，就直接这样吃了。
5: 它的这个吃法还是比较独特的，
9: 相当赞。换个地方，学吃米线，学吃米线。

0: 我差不多8点来到了，什么都做，碰到什么做什么，就一直不停的忙。
1: 还没好，还要煮一会儿。
0: 这是我小儿子尹鹤，他现在什么都不懂，他还很天真的年龄。
1: 你最喜欢谁？
0: 这是我大儿子段胜鼎，现在只要在店里帮我烤肉。
2: 读书的时候我就帮忙了，大概才6年级左右。

0: 动作，最后一个，把牌放两上，放上两块纸币。
1: 就让他这样说一下。一套过手米线最重要的就是

0: 个比较正宗，有点酸辣。
1: 它是一个复合性口味，炭烤的香味啊，香草的味道呀，
2: 很有特色。
3: 必食，
4: 要不你拿筷子吃一点，一起尝尝。
5: 热情好客方面，我们云南人到哪里都一样。
0: 大哥来一杯吧，
6: 啊，没收没收，
3: 高兴就好了。
7: 国外米线，
8: 老板两套国式米线。
9: 哎，随便走。阿妹，看哪个台讲菜单哈？打包着一个，阿妹，打包着一个。你那个水要加了点。
10: 打勾就可以了。你看，炒两个鹅，炒完都还在烤。我去烘下底哈。等下烤，听我烘娃娃哈。
11: 不哭不哭不
10: 哭！哎呀，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12: 我要干活的呀，我要去给客人上菜的呀，怎么办？我让哥哥来帮你好不好？
13: 心疼，只能说遇到的人也是一次比一次糟糕嘛，逃都逃不了。
14: 因为我都选择了，也生了，所以我不想去抱怨什么，也不想去说什么，都是自己选择了，对错都要自己承担。

0: 孩子长大了，我最想的事就是我能离开这里，逃离这里，为自己哪怕是活一天。
1: 忘记一些无奈，
2: 再换一个
3: 耶。
4: 那你长大想要干嘛呀？
2: 当宇航员，因为我想带妈妈去外太空里面，不想见到坏蛋。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少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
3: 好。

0: 师父，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3: 闪闪闪！

0: 老头，你熏坏我的眼睛了，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3: 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0: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0: 陛下，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1: 好啊。

0: 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快一点。
1: 嗯，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
1: 嗯
0: 嗯。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

0: 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1: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0: 你可认得我吗？
1: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啊，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0: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1: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嗯，菩萨，嗯，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0: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1: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0: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1: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请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臣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0: 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大
1: 人，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决斗！
3: 若一去不回，
4: 沉默的荣耀。
3: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6: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5黄金9:00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哎，二位，不知道啊。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 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位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必就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 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
2: 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此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此宝者重金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3: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2: 哦，值这么多银两。 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3: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咒，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4: 玄奘法师进殿。
5: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此宝者分文不取。

0: 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1: 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0: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2: 那慢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1: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2: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0: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1: 我已发了宏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1: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贫僧不曾有法号。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 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玉帝，请。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
1: 贫僧自幼不会饮酒，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陛下，
2: 这
1: 玉帝此去。
2: 山杳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莫恋他国万两金呐。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3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的。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了。
2: 哎，长老，请用茶。长老，这里是大唐的边界。
0: 啊，
2: 你看，前面的高山就叫两界山。明天清早，我送你上路。你可就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

0: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1: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0: 师父，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0: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师傅小心！哎。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嗯。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3: 悟空，

师傅，请。可心呢、啊？

0: 哎，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牵。

0: 什么？悟空？
1: 怎么回事？
0: 悟空？
1: 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嗯。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嗯，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3: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3: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3: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

0: 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1: 对对对对，长老请，
2: 请
0: 师傅，请，请。
2: 长老
0: 啊，哎，哎，哎，你进来，嗯。
3: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0有3了。
3: 哦，老人家高寿，
0: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哎，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0: 我老人家，我老人家。
3: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啊！师傅，我去看看。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

0: 一聊天。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极客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2: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天气没有大变化，仍旧是处在副高的掌控当中，晴朗是底色，偶有分散性的小雨叨扰。这种量级的降雨非常的微弱，对出行影响不大，只需要在洗晒的时候稍加留意就可以了。那具体来看，15号弱冷空气扩散南下，低层受偏东到偏南气流影响，全省天气多云到阴，在北部一带会有分散性的小雨。16号受副高控制，天气是晴到多云，只有局部地方有小雨。17号宁德和福州的一些地方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方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未来两天我省温度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降温的幅度很小，体感变化并不明显，仍旧是维持夜凉白天热的格局。大部地区午后最高温度在29度上下，午后在户外活动感受还是热，但是早晚天气非常的清凉，像是北部的南平，16号的时候昼夜温差呢就会达到10度，所以一早一晚大家还是要注意适时添衣。福州早高峰多云，24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2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1度。三明早高峰阴天，21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2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5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5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4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4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5度。昌吉州今天晴转小雨，20到1度。昌都今天晴，17到1度。台北今天小雨转多云，24到21度。台中今天晴，29到20度。福州今天多云，27到21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呀！
3: 铁东，
4: 若一去不回，
5: 沉默的荣耀，
4: 一去不回。
5: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啊，是我，我去看看。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

0: 看剑！
1: 哎！

0: 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师父，这些强盗不经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悟空，悟空。
1: 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你，哎，悟空，
1: 哼，
0: 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
1: 你一连伤害了6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0: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
2: 怎能去得西天？你啊！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僧告辞了。老林俊前，
3: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嗨，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

0: 似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1: 啊，长老，
0: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
1: 这，
0: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1: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1: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1: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1: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1: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1: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你为何不连旧情
1: 攀附高门？
2: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群益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母亲后。
0: 贱人！

0: 老孙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贬到鹰愁涧受罪。你侄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1: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1: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哎，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
0: 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2: 多谢菩萨，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悟空，嘿嘿嘿。
2: 师傅，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好。哎，悟空，哎呀，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师傅，原来是你害我啊！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傅教诲？愿听，愿听。
1: 拜见观音菩萨，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2: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1: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是。

0: 奉，万死不辞。
1: 侄儿，
2: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3: 悟空，
2: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3: 你怎敢欺心，啊，要打师父？
2: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3: 起来，起来吧。
2: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3: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4: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3: 悟空，
4: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戴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5: 至于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4: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5: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4: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5: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0: 哎，师父，
1: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1: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1: 禅院。

0: 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哎，长老，
2: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2: 那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1: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2: 哦，失迎失迎。
1: 请教长老法号。
3: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4: 请至后房用斋。请。
1: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4: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1: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5: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4: 袈裟呀，
5: 嘿嘿，你笑什么？
4: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4: 广智，
3: 师祖。
4: 打开库房。
3: 是。
6: 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7: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8: 对，
7: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8: 哎呦，
7: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8: 对，
7: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8: 已经开始往下，
7: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8: 刷不掉、啊、
7: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

0: 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油垢污垢分解掉了。
1: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也是做宣传，
1: 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这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到够油污，水渍锈渍就用油污镜，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您好，何阿姨。
5: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5: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4: 啊！
5: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4: 立刻就干净了。
5: 你看，
4: 省时又省力哈。
5: 哎，特别特别好用。
4: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4: 嗯，
6: 现在好了，有这个油污镜，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6: 是吧？
4: 嗯，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化，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
4: 还真挺干净的。
7: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4: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7: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魔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1: 特别特别满意。
8: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
2: 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

0: 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咱们的尤静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4: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3: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3: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5: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5: 是啊。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5: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6: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
2: 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4: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3: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
3: 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
4: 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
3: 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3: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5: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5: 嘿，这就是不一样啊，
2: 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5: 是啊。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5: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6: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 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

0: 干干净净。
1: 不管是您家里玩过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0: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免费，免费，用户性，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化，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
0: 它真挺干净的。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6: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0: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魔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7: 特别满意。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1: 太多了。
2: 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8: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9: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9: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9: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9: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

0: 道，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1: 是
0: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1: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
0: 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4: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3: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3: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1: 嘿，这就是不一样啊，
0: 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1: 是啊。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1: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
6: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0: 是，
6: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7: 免费免费，永丰信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哎，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1: 师傅，
2: 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0: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
3: 这，请。

0: 老和尚，比你四重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愿主请起。
1: 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哎，
4: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5: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4: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5: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4: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子到此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